0: 古人
1: 太酷了。
2: 女驸马的故事咱都听过啊，说冯素贞是一位姑娘，因为种种原因女扮男装考取了功名，高中了状元，之后皇帝觉得她相貌堂堂，于是将其招为驸马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的皇帝真的会把公主赐给状元吗？中国古代一共诞生了504位状元，但娶公主的只有唐朝状元郑浩一人。其实在古代啊，状元是非常不愿意娶公主的。首先，娶公主会影响仕途。宋朝以后啊，为了防止外戚做大，驸马是不被允许参政的，只能挂个闲职，浑浑噩噩度过一生。第二呢，就是年龄差距大。古代的状元可不像电视上演的那样，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美少年。古代状元呢，大多30岁考上，比如唐朝的曾燕54岁才考上状元。这要是把自己的闺女嫁给54岁的大叔，相信皇帝也下不去手吧。第三呢，就是皇帝很忙。别看状元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但是在皇帝眼中，聂充其量就是个刚入职的新人，一个初入职场的打工人，想让皇帝把亲闺女嫁给你，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所以状元不爱娶，皇帝也不想嫁，赐婚的事儿只能作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是什么呢？看图来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这些职业啊，小时候你就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的确现在啊几乎见不到了。不知道您是不是看到图片之后还能想起曾经你跟他们打交道的那个场景啊，在什么地方，你去干什么？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

0: 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黄金小马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拉布布啊，二选一。
1: 这三个传统的职业呢，他们真的是自带画面感的。比如说安锦这位朋友哈，尾号8056，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就留言了，很有画面感。他说他分别是这个答了三个职业，他说尤其是第三样职业，我们在农村从小住，每个月村里啊都会来，说我们家孩子很爱看，
0: 盼着，
1: 对，盼着。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现在呢，看到咱们这些题目啊，也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时代的变迁。说听咱们节目十几年了，只要开车就会听。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他也非常喜欢听。然后说一直都会来去猜老物件啊，猜这些传统的职业，同时能够跟孩子来去说一说从前的故事。
0: 因为这些职业可能孩子可能有的真没见过，要小朋友啊，可能跟这些行业没有打过交道，打他记事起，可能就这职业就慢慢消失了。还有手机尾号5656这朋友说了，哎呦，这个现在这天气哈，蝉蛙声鸣，垂柳依依，夏天猜这个真有回忆感啊。这三个都猜出来了，说第二个拿不准是修表啊还是修什么东西啊，您可以把图放大看看细节。的确那会儿什么修表啊，修伞啊，修锅呀，每修一样东西就是一种职业。他说小时候我记得夏天的这个小时候的夏天，第一张图我经常和爸爸去，就是在小时候的夏天，就在小河边的树荫下，有一个人就干这个。说第三个呢，经常在天气好的时候，村里经常会放，说大人孩子都搬着小板凳去看，追着人家跑。
1: 哎，刚刚说到第一个这个职业哈，我突然又想起来了。刚刚新华说到的是第一个职业，原来特别有匠人精神，很讲究，是吧？以前弄个热毛巾什么的，把那个板凳，我记得那个板凳它是特制的那个椅子，
0: 对。能够躺一下，
1: 对，能直着，然后突然一底下有一个什么机关，你就躺下了，就半仰下45度了，
0: 对，
1: 特舒服。然后呢，而且从前啊，这一套下来时间还不短，它是一整套业务，
0: 哪个流程都不能少。而且你记得还有一个动作吗？就是因为这个动作的核心是刮嘛，
1: 拉出一皮带
0: 在上面蹭，左右蹭，把那个刮刀给弄得好像更锋利一点什么的，是吧？
1: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行业吧，这个店啊，门店它主打的都是什么叫男士什么什么什么，男士什么 barber 什么的，这种的好像有一种复古的专门去找回当年第一种职业那种匠人的感觉的这样的店铺，
0: 真好啊。就觉得当时男士在上面享受下来这一套也是一种挺舒服的体验啊。
1: 女人可以烫发，这是男人的美容。
0: 是什么职业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三张图，在那页面评论区啊，您一定留言，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你来互动着，我们继续来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教育报名，石家庄民办小升初直升通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期间啊，限时开启，仅此一天。您可以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方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
0: 再来看出行方面，今天起河北高速多家 ETC 线下客服网点延长营业时间，调整之后呢，以下网点说每日的营业截止时间啊，会延长到晚上8点半。
1: 首列石家庄至重庆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近日开行，该班列是连通石家庄和重庆的首趟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每周开行两列，全程运行约43小时。
0: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公开招聘劳务派遣类工作人员16名，报名时间7月13号到17号，咨询电话03118598-1126。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相关的活动，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花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
0: 2026年石家庄遇见艺术点亮城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上周末走进正定热血奇迹，沉浸式文艺演出融童趣国风古韵于一体，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1: 亚洲顶级越野赛事2026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近日开跑，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史新高。
0: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会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有两场演唱会将会接力开票，歌迷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梁静茹石家庄演唱会将于9月26号在河北奥体中心正式开唱，今天下午3:30将正式开票。
0: 还有任贤齐啊，任贤齐呢是8月29号到8月30号在国际会展中心啊这个8号馆来举行演唱会，7月15号、7月16号马上要开票。
1: 说到这个开票了，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票卖得也很好，很多朋友呢现在都在关注着世界杯，因为激战正酣，4强已经全部出炉，马上要进行半决赛了，而且每一场都十分有看点。随着比赛升温，今年一系列的世界杯的周边啊也都成为了抢手货，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啊，每一届的周边产品都是备受关注，非常具有收藏和纪念价值的。前段时间呢，我们给大伙儿推荐过一次五粮液的世界杯联名的52度的那个浓香型的白酒，特别受欢迎。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非法官方授权联名五粮液总厂出品的一个金球限定纪念酒，它是官方授权联名的，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一款中国著名白酒。
0: 是的，这个白酒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给力，你就能看着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的白酒。我觉得这个甭管球迷还是酒友都会非常喜欢哈。这个的确库存也不太好弄，供货商给我们的这款联名酒也是一拖再拖，因为库存很难给大家挤出来。那这次呢，我们重磅推出的这款酒啊，金球五粮液官网298，单独对乐商城限时补贴只要258，但是限量只有300瓶，卖完就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我觉得这个酒啊，就是它本身也除了能喝之外，它是一个挺有收藏价值的这么一个东西，又是世界杯打造的这么一个官方正版的一个藏品，瓶身又挺好看的，1:1的还原复刻了这个金球奖杯的造型，搭配了国际足联官方的烫金标识，所以整体就很有质感，你摆在家里也会挺好看。
1: 对，
0: 而且你喝起来酒也不错啊，正宗的五粮液味儿哈，人是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入口绵顺啊，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一杯，好友围坐加油碰杯，是吧？我觉得，哪怕说我这不看世界杯，你最近如果要跟朋友吃饭，我觉得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你喝这酒往桌上一摆。哎，大家都会说，哎，这什么酒啊？这怎么是个足球啊？都觉得挺有意思。你可以介绍介绍，这是五粮液，跟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白酒什么的，也会觉得挺有来头，挺有意思的。
1: 喝完一杯还想再来一杯啊！关键这个是专属于本届3国联办超级世界杯，纪念属性是无可替代的。您自己收藏送给球友，都非常的有价值。当伴手礼送给爱看球的朋友，那也都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拿得出手，瓶瓶保真，然后呢有防伪溯源码，可查可验，库存稀缺。限量发售，今天的价格哈，298是在这个网上的价格，统一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在乐商城，我们拿到了专属的一个优惠，只要258一瓶。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这款白酒了。另外呢，您今天回复给力，有酒还得有肉啊。我们周一美食日，今天呢给您继续来推荐熬夜看球当宵夜，孩子暑假随时吃的美食，姚老板的西冷牛排。
0: 天一热，很多人懒得进厨房开火做饭了，出一身汗，忙忙活活哈。孩子一放暑假了，在家里他也想吃点好的，你也愿意让他吃点有营养的，但最好是方便好弄。这牛排就是非常好的选择，选用的西冷牛排的位置啊，这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地方，口感特别好，很嫩的，吃着满口爆汁的那种牛肉，而且牛肉排过酸了，你吃起来满满的那种奶香味儿。一袋一块，12袋，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点好牛肉。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

0: 心0311-8533-3599-8533-3599。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早上上班路上，我们早安奶茶继续有奖互动啊！今天跟您猜到的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职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对应的是哪三种职业呢？
2: 是的，
0: 那、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我觉得还是充满了回忆啊。
2: 是的，你看这位朋友0157啊，他留言很幽默，他说，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一匹老马，对这些职业非常的熟悉，而且呢，这三个职业呢，人家都答对了、啊、
0: 第二个好像没答对，
2: 第二个没有答对，
0: 第二个猜的是修表、
2: 啊、这不是修表，不是修表、
0: 对，就是今天好多朋友猜那个是修表，就看到好像有一个老爷子在那儿拿个放大镜啊，然后正在修什么零部件，的确，就小时候你发现修每个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单独的职业，就是细分啊，当时类目细分的很细，然后修表是一种，什么修伞的，修锅的，然后今天我们这个呢，修的是一种文具。
2: 而且跟您说啊，这个东西以前你说修表，现在也有修表的，
0: 也有、
2: 但是现在还真很少很少见修这个东西的、
0: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很普及，甚至是觉得
0: 也比较宝贝
2: 啊、对、就有一个这个东西当做礼物，就是像送给别人的、
0: 哎、
2: 但现在好像大家不怎么去用了，
0: 你会买了都别在那个衣服兜上，
2: 对，是专属的，都是自己的，你知道吗？这写字不、我不用你的，谢谢、我自己带着呢，
0: 有，然后商商这朋友啊留言了，说我这个猜一猜吧，第一个说小时候爸爸爷爷最喜欢去这儿啊、去干这个事儿，而且呢还会给小孩剃光头，说那会儿啊没有什么发型，就觉得剃光了是最合适的，所以小时候都会去找这种职业的人。是第二个啊，我知道说那个年代啊这个东西很金贵的，所以有时候那个东西那个头好坏。那个头如果坏了摔断了什么的，你有专门去维修的。他说第三个啊，是专门在各个村子有去放东西的，露天的，摇着蒲扇很有感觉，你但凡听说他们来了，你会赶紧这个拿着小板凳啊，就去占个地儿，然后等着去给你这个放这个东西，说哎，人家走了之后，你想到那个场景你都还觉得意犹未尽呢。
2: 是的，2927这位朋友说到，看到这三张老照片不由得想起了罗大佑的那首童年、然后呢他也说到了这三样图片代表的职业，说纯纯的童年回忆，特别是第三样职业我感触特别深，因为当时都是露天的、而且拎着板凳要去抢占地方，而且是妥妥的夏季风、
0: 对，小时候的夏天啊是露天去看那个东西，现在的夏天呢大家都在忙着看世界杯呢啊。昨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大家也都关注到了，我们来关注到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现在结束之后啊，这个四强都已经出来了，现在是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啊齐聚四强，北京时间7月15号的时候啊，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会率先展开上半区的争夺，两队之前呢是只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6强赛有过一次交手，法国队当时3-1战胜了西班牙队，不过最近两年在欧洲杯也好欧国联等好这些赛事当中啊取胜的都是西班牙队。
2: 那么在7月16号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呢，阿根廷队将会与英格兰队争夺另外一张决赛门票。世界杯史上呢两队此前有过5次交手，英格兰队是3胜2负，稍稍占一点优势。那作为这个劲敌啊，两队每一次碰面都是充满了戏剧性。比如说，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就奉献了上帝之手、连过5人的世纪进球等经典场面，至今为球迷津津乐道。所以16号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这一场争夺也是备受瞩目的。
0: 说完足球，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最近啊，大家去看电影的话，有一部电影啊，可能受到不少朋友关注，就是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啊，也是跟足球有关的电影。7月11号，这部影片上映了。这距离他执导的上一部电影《新喜剧之王》已经过去了7年。而且在他新片上映的首周末，很多观众是非常愿意为星爷买单的。《功夫女足》在首映日的这个票房啊，升速就很快，打破了影史上的3项纪录。 暑期档影片首映日的场次记录，过去三年暑期档影片的首映日的场次记录，以及过去三年暑期档影片预售票房的记录哈。我们来看看，截至到昨天的9:43，这个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
2: 但是和票房的初步胜利相对的是，《功夫女足》这部影片它的口碑啊是非常分化的。这个有观众赞叹说：“哎，还是那个味道，还是周星驰那种无厘头的感觉。”但是也有人吐槽啊，甚至用一些旧梗来打趣说：“哎呦，这电影看完之后啊，这到底是谁欠谁一张电影票呢？”7月12日，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豆瓣开分了，60000多人参与到了电影的评分，为该片打出了6.6分。17%的网友给了5星好评，8.6%的人只打了1星。当然啊，这个口碑肯定每一部影片都是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人。
0: 是的，《
2: 功夫女足》最终的票房和口碑评分呢，尚不可知。但是这部电影毕竟让电影市场是显露出了生机。对于这位低调的喜剧之王而言，周星驰这几年呢，可谓是非常的低调。但是你看，一直是有新作正在去产生，永远有观众记得他。或许比某一部作品的评分要更显得珍贵。毕竟周星驰带给过很多80后、90后太多太多经典的回忆。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大话西游》，一生所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了，在上班路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早，各位，我是麦迪。
9: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我们的奖品呢给大家继续送到的黄金小马，还有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您接到麦迪神秘来电之后可以二选一。那怎么样接到神秘来电，怎么参与抽奖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然后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每天我们都在更新的题目，每天我们都会请您有奖答题。看到这题目之后，如果您知道答案，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拥有抽奖资格了。
10: 是的，记得接我电话啊，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拨打电话的，我每天会拨打电话。如果说有一个电话拨了一次没有人接，我会拨两次，两次如果还没有人接，我就顺延到下一位朋友，
9: 就跟排队吃饭过号了一样，是吧？就叫两次，这个2号桌什么在吗？在吗？不在，好，3号进去吧。
10: 就我们这奖品绝对是每天必须要送出去的啊，但是送给谁呢？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接听电话，然后呢同时获得我们的奖品。然后我们今天呢回忆到的是3个正在消失的职业，是传统职业，伴随很多70、80、90后，我看今天都有话说。尾号8376小婷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哎呦，我这印象很深刻呀，3个职业他都答对了。他说我好像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经常会看见第一样职业的这师傅，老师傅骑自行车啊走街串巷来去工作，那会儿都是流动的，流动的这个怎么说，不能说摊贩吧，叫流动的职业
9: 匠人，
10: 流动的匠人，每一个巷子口好像他都能够去。然后呢
9: 现在也有流动的，
10: 对对，在公园门口
9: 相对固定，对，
10: 一棵树下，
9: 对，有这样的。还有小时候有固定的人在一个门脸是吧，一个店里面，然后有上2把那样的椅子，他有几把，其他的都是正常的普通的座椅，然后有一把呢就是很重工的椅子，能够放倒，
10: 白色，
9: 对，白色那种搪瓷面的那种感觉的啊，然后能够放倒，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机关，然后侧面还能抽出一个那个磨那个刮刀的皮带来，
10: 是的是的，
9: 对，然后一步一步的是吧，还有热毛巾给敷敷脸，然后一步一步的给刮一刮。哎呦，男士朋友尤其中老年男士朋友特别喜欢去啊，我记得小时候我爷爷就特别爱去什么什么刮刮脸啊什么的啊，就爱做这种事儿。
10: 小时候对于男性，我原来我还真问过他们，就是说好像你不刮一刮你就感觉 白捡了。
9: 嗯
10: 啊，你就感觉这个
9: 这是一套，
10: 这是一整套，就这个仪式感就没有完成。
9: 对，
10: 你必须要把它整成这，拿一热毛巾一呼脸，然后再抹点东西，
9: 对，
10: 然后让人给刮一刮。
9: 嗯，
10: 你还得要听那个皮条啪啪啪啪磨的那个声音。
9: 哎，
10: 啊，这一整套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哎呦舒坦了啊。
9: 这是第一种职业，然后第二张图呢，其实今天难住了不少朋友啊，因为第二张图很细节，就是你看到第二张图是一位老爷子在台灯下拿着一放大镜，然后再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桌上也摆的是各种零件，他看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你把图片放大的话你能看出来哈。有朋友说是不是修表呢，哎，修表也是这样是吧，因为里边都是小零件。嗯，然后有朋友说这是修什么东西呢，他修的这东西啊也很有年代感，小时候啊经常用，而且大人喜欢用，然后这个东西用的时候呢它还有自己的就是一个品牌，我觉得挺火的，叫英雄牌，
10: 是
9: 是吧，
10: 啊，对的，这个是当年的就是馈赠礼物，
9: 哎，
10: 啊，非常珍贵，每个人人手如果有这么一只，象征着身份和象征你一种精致的生活的这种，嗯，怎么说呢，品味，
9: 对，你很宝贝，你把它得别到那个上衣口袋里是吧，然后用的时候有的特别小心，有时候不小心哎呦给从桌子上滚下去了，摔断了那个尖了，
10: 不走字了或不走水了，
9: 对，你就得找这个老爷子去修，他就是什么职业呢，嗯，
10: 第三样职业呢肯定是更有画面感的了，小的时候刚有朋友说到的都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消夏嘛，然后呢村里的孩子们一看到人第三个职业的师傅来了，骑自行车来了，拉着设备来了，会跟着跑，
9: 是，
10: 然后就放各种经典的这个画面，
9: 而且得奔走相告，啊，干什么什么的来啦，快快来看啊，
10: 对，
9: 大家都
10: 去村里面找一广场找一宽旷的地儿是吧，嗯，然后呢往这一支，然后呢就开始了，那会儿呢这是一个专门的职业啊，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的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但是现在这个职业呢已经消失了，然后呢在很多的老电影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职业，
9: 嗯，
10: 这也是我们一代人的深刻回忆，
9: 是的，来答答题吧就有机会中奖，我们来听听最近中奖的这位朋友，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
12: 这
11: 对 音乐广播吗，
12: 是的，我是麦迪，
11: 声音有点声音不咋像你的声音呢，
12: 哦，是吗？哎，我们打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中奖电话了，你是最谨慎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你是第一个说，哎，听起来好像不太像麦迪的声音的人。
11: 因为你平常的诈骗骚扰电话太多了。
12: 这段内容。

0: 言呐。
1: 是。
0: 您相信这个电话是真的吗？
1: 我不相信。
0: 好吧，到时候您注意听节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您这个案例呈现出来的。然后那个，您一点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1: 这是我手机显示的，你知道，感觉跟你广播上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感觉我对你的声音还是挺熟悉的。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1: 不对，我现在还听着你们广播呢，我把它静音了。
0: 不是吗？
1: 不太像。我真的中奖了，因为我运气，我真的是运气，我没中过奖。
0: 你就说，如果你真中奖了，开心不？
1: 开心啊，当然开心了。
0: 但是你就不相信，就有点不可思议是吗？
1: 对，而且第三次留言，这是我之前没有留过言。后来我最近来到单位不忙，我就利用刚到单位早上这点时间，我就答一下，我就心想如果能中就好了。
0: 嗯，
1: 但是真的没有抱希望。
0: 所以电话拨通了之后，到现在你相信了吗？
1: 没有，我以为是别的工作的电话呢。
0: 我说不是，到现在咱俩聊这么半天，你相信？

0: 能真的是声音不太一样。我还说要是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能听出来。
1: 你
0: 结果
1: 是第、哎、亲爱的听众，您是第一个听众，就是哎，你声音
0: 怀疑的，
1: 怀疑的，而且你的声音不一样。
0: 那我这个是明天播呢，还是后天播？我一定要听一听。
1: 周一给你播。
0: 周一播是吧？啊，好嘞。
1: 这个时候就是验真假的时候，看看我到底是真麦迪还是假麦迪。
0: 行行，必须的。
1: 你想要什么奖品来着？
0: 黄金小马。
1: 哦，为什么想选黄金小马？
0: 今年马年嘛，寓意比较好。然后本来想要个马宝宝来着，结果也没成功。
1: 那就再接再厉。
0: 对对、哦，谢谢谢谢，承您吉言。我现在100%信了。
1: 哎，为什么？
0: 因为你要给我寄纸是要了我地址和电话，没有说让我交钱啊或怎么着的。
1: 好的好的，这个样的意识是要有的啊。好嘞，
0: 好好，谢谢，
1: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希望以后您继续互动，然后以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连线。
0: 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更有动力了。
1: 好嘞，加油，拜拜。
2: 麦迪遭遇了入职以来最大的
3: 信任
2: 危
3: 机，我要努力证明我是麦迪。很有意思啊，但是我们的听众就是这么可爱，你说我们现在送个奖容易吗？我们是真心真意想使劲把这个奖给你送出去。
2: 是的，但我觉得你看像这朋友这意识挺好啊，有很强的防骗意识。大家也是啊，就是您接到我们神秘来电只有一个依据，就是是麦迪不是别人，因为你一聊你就知道了啊。
3: 对对对，而且要接电话呢，不是发信息啊。
2: 是的，
3: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来去获得奖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拜
2: 拜。
4: 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
5: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民办小升初直升通道今天8点到20点限时开启，仅此一天，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进行网上报名。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

0: 八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2026温网女双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的组合呢，是以2-0夺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歌手王力宏昨天呢是发视频报平安，成都演唱会摔伤，缝合39针之后伤口恢复良好，今天就能够拆线了。同时他也宣布后续巡演永久取消薇娅。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梵高说，我越来越相信创作美好的代价是努力、失望以及毅力，首先是疼痛，然后才是快乐。希望梵高的这句话能够带给正在突破舒适圈、不断挑战、努力奋斗的朋友一些动力。我们听到林咏诗带来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做一件事啊，首先想到的就是别人怎么看。人生当中几乎有一半多的烦恼和困扰都是来自于对行动结果的焦虑。可是焦虑有用吗？如果你肯定那是你人生要做的事，而且不损害他人的利益，那么焦虑结果干嘛呢？承担结果的是自己，勇敢的是自己，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张韶涵，无名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7: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说呢，他每天起床的铃声是掌声。哎，这个主意不错。一到早上，一阵掌声好像在说，一天开始了，欢迎优秀的你登场。当然了，大张伟肯定有人类更厉害的本领，就是没有掌声的时候也能每天保持热情。

大人们呢可以尝试一下用掌声做铃声试试看。那您每天是怎么叫醒孩子的呢？跟您说哈，每天早上如果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快起床快起床快快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叫醒方式。可以换种方式吗？比如说轻抚唤醒法，对于那些睡得比较深的孩子，可以温柔的摸摸他的小手啊、小胳膊啊、小脸蛋啊，逐渐的唤醒他。还有轻唤唤醒法，就是轻轻的叫他的名字，轻轻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感觉到很安全很体贴。当然了，这个暑假每天睡到中午自然醒，怎么叫都不起床的小朋友，您得自己想办法。牛奶咖啡，早上好。早晨。

0: 燥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7: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一些传统音乐文化作品呢，在今天遇到了能够让他们被更多人认可的音乐人，比如说呢，在近期特别出圈的《嘎连手》。《嘎连手》呢是林夏花儿的传统代表作，段新华对他进行了改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段新华的家乡就是在甘肃临夏州康乐县。小的时候的段新华呢，就被民歌艺术环抱。他们下课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来唱民歌。而临夏被普遍认为是民歌花儿的发源地。什么是嘎连手？就是西北方言当中的一种非常亲昵的称呼，核心的意思呢，就是心上人、对象，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庙堂之外唱出了一个普通人在理想与现实对峙的时候，在权衡利弊之后，依然是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陈楚生呢，用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既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与心酸，也诠释着不惧困难、勇敢向前的态度。那么在上周五的歌手2026舞台上，胡彦斌选了这首歌。现在啊，有些歌手选的歌是最近很多音综当中常被选到的作品，比如说刘惜君选到的是《送流水》，这首歌唱的是对岁月流转的凄凉感慨，曲调的抒情感特别强，但是呢，放在竞技舞台上多多少少会有些吃亏。但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好歌啊，尤其是那句流水啊别回头，真的非常具有耳虫效应。当一切

也许呢，声音碎片的这首《送流水》之后呢，我们特别需要一首有力量感的作品给我们打打气、加加油。有的时候吧，成长带给人底气，有的时候也带来迷茫和紧张。而邓紫棋的这首歌就是在鼓励自己，要在新的年龄段破茧，要充满爱的力量。这是他送给自己30岁的一份礼物。我个人还是比较钟爱这个粤语的版本的。对，这首歌就是《天空没有极限》。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首列石家庄至重庆快速多式联运班列近日开行，该班列呢是连通石家庄和重庆的首趟快速多联式多式联运班列，每周开行两列，全程运行约43小时。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化大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抢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抢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梁静茹石家庄演唱会将于9月26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今天15点28分开始购票。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联合承办，另外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也将各举办一场比赛，以纪念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4年世界杯呢则落户沙特阿拉伯。天气平安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陈慧娴带来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原来浮生万物里，我们真的体会着重逢的力量。看吧，上个夏天汗流浃背的感觉还记忆犹新，这个夏天的伏天又马上要到了。去年吹过的风，发丝抚摸着脸颊的感觉还在，今年那阵风又来了，但是呢，去年那个有点失落的自己已经不在了吧，今年已经是一个励志的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情就特别慎重，甚至直接拒绝了一切的情感上的互动，因为知道自己是奉献型人格，处处为他人着想，自己苦一点呢，看到身边人开心，自己就觉得很开心的那种性格。但这种性格的人面临情感疏离和背叛的时候特别惨，情感里受伤最深的就是这样的人，毕竟真的付出了，毕竟真心了。怎么说呢，还是不要因噎废食吧，同时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你不要老想着我一定要用真心换真心，这其实对于他人来说也挺沉重的，也容易让自己变成受害者心态。轻松一点，您听接下来这位呢就很享受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对吧？然后呢希望运气够好，希望眼光更好。来自苏慧伦，傻瓜。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啊。是，他不知道你喜欢他，那种感觉让自己觉得好孤独。但是这种孤独有的时候是一种畅快的自由。怎么说呢？就这个时候你不要结果，你只要喜欢，心里想怎么喜欢人家就怎么喜欢人家，其实不也挺好的吗？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你不用知。在宁儿追光者，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0: 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温柔的声线，以童话人物彼得潘的视角，把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对现实压力的迷茫，化作极具画面感的旋律叙事。这首歌像是为每个拒绝长大的灵魂准备的温柔慰藉。Anson Seabra, Peter Pan was right. I guess

0: 世界杯呢正在进行当中，最近乐商城有一款周边卖得特别好，就是世界杯和五粮液联名的酒。现在呢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不管是你喜不喜欢球，然后呢或者说你喜欢喝点小酒，你都会挺喜欢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世界杯和五粮液联名的一款白酒。首先来说啊，这个世界杯你看四年才举办一次，这个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所以说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卖的都特别好，尤其今年呢又赶上美加墨三国联办世界杯，它就更难得，所以今年呢这个周边我觉得更稀缺一些。我们其实前段时间上架过，就很快库存就没有了啊。这个库存特别难抢，就是五粮液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国际足联啊世界杯联名款的这么一款白酒。所以这东西你看你买回去它有实用价值，它本来也是一款宜宾五粮液产的这个浓香型的52度的白酒，你本来喝着也挺好，人家非遗这种五粮工艺酿造的，然后口感也非常好啊，也不辣口，然后同时呢它又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因为它那个造型啊就是一个金色的足球，因为它做的就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授权嘛，它就是1:1去复刻的，去还原的足坛的至高无上的荣誉金球奖的那个奖杯这个造型，所以你摆那儿你就觉得挺好看的。酒瓶就是一个金的足球杯，然后你我觉得你放在家里面啊，就是展示柜啊，什么博古架啊，酒架上一摆，哎，都挺打眼儿了啊。而且我就说大家你看，看球的时候小酌一杯啊，或者跟朋友是吧，聚会啊，看球什么的都可以喝。或者说哎呀我不怎么看球，但是你比如说最近你要跟朋友吃饭你要喝酒，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你喝这个酒你看还有这么个特点，有这么个由头是吧，哎你说起来呢也有故事，你这酒往桌子上一放，哎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什么酒啊，说这球酒怎么这还有是像个金足球一样，你还能说说啊这是五粮液跟这个国际足联联名款的白酒，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啊也会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小知识点，哎，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而且酒体呢就很饱满，而且这个酒啊品质真的挺好的，就是咱平心而论你单独喝这款酒，哎你也会觉得喝着不赖，就是入口很绵顺啊，然后酒香呢也是比较醇厚的，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验可查，库存很稀缺，这个是限量发售的，你错过这届赛事就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所以我觉得喜欢喝酒的喜欢球的，或者你身边有朋友是吧，老公哎喜欢这个喝酒或者喜欢球的，你都可以送他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他那个价格呢，我看官方旗舰店是298块钱一瓶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今天独家的补贴只给乐商城一家，今天给大家补贴完之后258块钱，比他们官方旗舰店卖的都便宜，但是我们限量只有300单，所以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拿到这一款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的一个酒了。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酒也有肉啊，周一美食日我们上到的是姚老板牛排，可以熬夜看球当个宵夜，也可以孩子暑假随时吃这么一个美食，天一热懒得进厨房做开火做饭了，出一身汗忙忙叨叨的，但是呢你希望孩子是吧放假也能这个所谓身体上弯道超车吧，身体上能给他吃的是吧更好一点，给他补充补充营养，一日三餐更规律一点，然后牛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细冷牛排肥瘦相间，哎你一吃都有汁水的那种，特别嫩，而且72小时给大家做了排酸的啊，满满的都是奶香味儿。今天啊12袋牛排99.9块，正经的好肉，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窦靖童 Fruit Flying。

0: 建议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
5: 各大宝。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2: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 1024雕刻时光，
2: 1024雕刻时光，
1: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以单独品尝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个烈性蔬菜，让人的味蕾轰轰烈烈的。杨宗纬的《洋葱》这首歌当中，男人是女人生活当中的小透明，而小透明多希望女人可以多关注自己一点，给自己一个机会，能够让女人知道其实自己特别美好，自己特别热情啊，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有些关系吧，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运气，差那么一点点的发现，而有的关系多了那么一点点机会，多了那么一点点发现，简单的说就是本不应该开始。

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首歌当中的女人是一段关系当中多出来的那个人，男人说他们相见恨晚，其实呢也许只是那个范例子和白月光的区别吧，只是朱砂痣和蚊子血的区别吧，只是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个多出来的人容易是那个白月光，容易是那个朱砂痣，而不是这个女人本身。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吧，相见恨晚这种说法其实有点渣哦。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陈奕迅。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公开招聘劳务派遣类工作人员16名，报名时间7月13号到7月17号，咨询电话03118598116、85980842。2026年石家庄遇见艺术点亮城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上周末是走进了正定热血奇迹，沉浸式文艺演出融童趣、国风、古韵于一体，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亚洲顶级越野赛事2026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近日开跑，共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规模创历史新高。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行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定在8月29号到8月30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行，7月15号、7月16号开始购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周星驰导演新片电影《功夫女足》上映2天，总票房破5亿元。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罗伊·奥比森带来这首他的代表作《Pretty Woman》，三分钟歌曲讲述了一个很爽的故事，就是男人在街头邂逅了一位漂亮的姑娘，从远远的欣赏到内心悸动，然后鼓起勇气去搭讪，到经历短暂失落，最终迎来女子回眸。这种戏剧性的转折真是让人喜闻乐见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善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 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1 了解详情报名。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彤彤，各位周一快乐呀。朋友们，你们有人近视眼不？其实现在你哪怕近视也可以做近视手术，不过我听说倒也不是每一个近视眼都能做近视手术的，
1: 因为贵。
0: 说是好几万呢，我天哪。据我观察，身边散光的人其实比近视眼都多啊。你比如说你侧躺看手机啊，姿势不对啊，都有可能导致大家散光啊。我身边就没有人说不散光的，我不近视但是我也散光。那天我看到一条冷知识啊，说散光的人不推荐用手机深色模式，最好还是使用浅色模式啊，因为在深色模式之下呢，瞳孔会因为环境变暗而自然散大，使散光患者不规则的角膜呀或者晶状体呀接收到更多杂乱的光线，从而进一步的放大物体的重影和光晕。散光的朋友记得注意一下啊。近视眼还是挺痛苦的，虽然我不近视但是我哥近视，每个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一个词儿叫孔融让梨。但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兄弟姐妹啊，你就会知道孔融让梨不存在的。哎，反正我跟我哥之间是不存在孔融让梨这一说的，就看谁手快吧。尤其是你跟你的哥哥姐姐，你们两个年龄差距不是说特别大啊，不是说差一轮差十几岁的那种啊，反正两个人默认就是说谁也不让谁。所以有一天呢，我哥就眼疾手快，他拿了我的葡萄干就往他自己的嘴里塞，因为他怕我不让他吃。但是呢，他又是个近视眼，吃到嘴里以后才发现是本人缩过的话梅糊。哎，你看，我也没说不让你吃啊，这事儿整的，整整半个钟头，我哥都在那刷牙。我感觉，我跟我哥两个人的性格差距还是挺大的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如果说有两个孩子，甚至两个孩子以上啊，你觉得你跟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你们性格差距大吗？其实我哥比我精致，出个门，你看我不带喷香水啊，什么化妆咱也不弄啊。但是他从上学时期就开始就用香水了啊。我那天就问我哥，我说那你喷的香水是什么香水啊？什么味儿的呀？他说叫什么？雪松味儿，大家知道吗？后来我查了查，说雪松味儿其实就是铅笔味儿。说小说里边十个总裁八个都是雪松香水，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总裁身上都是二 B 铅笔的味儿？我忽然想到雪松味儿，这雪松还让我想起来唱那个咱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个是哦，雪村儿哈。啊啊，我记错了。昨天呀，有个听众留言说豆儿上班的时候穿的这么随意吗？我能说这已经是我精心打扮过以后的样子了。你说尴尬不？以前本人的穿搭水平可能确实就是摸着啥穿啥。哎，我这两天我还觉着说我要再这么说话的话都没有人信了，因为就目前我这个穿搭水平，我认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用了心的。你通过听我的节目就能完全理解之前脱口秀演员何广智那个段子了啊，就是他每天洗完脸一抬头，或者说就每天先用清水抹的一把脸之后啊，一抬头看见镜子当中的自己，说哎呀，我真的不能再好看了，我也得给别人留点发挥空间呀，洗面奶今天就不用了。我实话实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出来之后呢，哎，出来之后你一看，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吧。有的人上班就是每天都化全妆，香水也喷，美甲也弄得不灵不灵的啊，小包搭配衣裳，鞋子再搭配小包，是吧？你像我每天起来一件事嘛，洗脸。当然呢，当这么多人的面我不太好意思说啊，以前我连脸都不带洗的。 我想着第一方面呢是给国家省点水资源嘛，对吧？第二方面呢是不需要喷水，咱就有精神头，咱喷它干什么呢？是不是？最后一点呢是我不洗脸的话，我就不用擦脸，我是顺便纸我也省了，对吧？而且你看，关键咱们是电台节目呀，你是爱我的声音，你又不是说想跟我处对象，我照顾好音频那头我的节目就行，我洗不洗脸我能咋的？这两天叫做今时不同往日了啊，这不是开启视频直播了吗？包括今天也是一样啊，大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话啊，如果你也想要看一看的话啊，视频的话，你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然后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五个唐啊，查着点数，别漏了，也别多写了，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看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的直播视频了。哎呀，确实是今时不同往日啊，本人现在上班都开始洗脸了，我还抹油呢，嗯。就我今天我这个行头啊，我就跟你说，我洗了脸了啊，然后也抹了油了，还抹点防晒霜。然后那个就眉毛这块啊，稍微补点啊。我口红我今天我就涂了，哎呦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觉得说不能再好看了，我得给别人点空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因为工作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你就比如说此时此刻这个直播啊，你要说平白无故的我搞直播干什么呀，像我的性格我肯定不会搞直播的。当然了，哎，今天我们说那个工作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我肯定不会说洗脸啊，那洗脸肯定不是我的最终答案。我就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是个主持人，所以每天写稿子吧，对吧？你肯定是因为特定的工作你每天要坚持写稿啊，不写也不行啊，不写没有稿费。当然今天我们惊喜盲盒活动依然是开启的啊，现在咱们三个平台都可以参与每天的话题互动，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抖音上，一个就是咱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个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不同的平台留言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抖音上可以直接看此时此刻主持人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就是每天你说我有个什么问题，可能我不在节目当中读了啊，但是我会手动回复给你。即时新闻上，只要你去留言，哪怕你留一个字儿啊，都算参与惊喜盲盒有奖互动成功。今天下午我们应该就会发出一批惊喜盲盒，上周给大家送出的这个能够录音的那个小挂件。今天包括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个上面，我刚才把话题也打出来了啊，现在能不能看着啊？我目前我怎么没看着啊？因为这个本人这个视频直播这活最近刚干啊，好多还不熟练。看我打了那个话题的呀，怎么现在没有了呢？今天我再说一遍啊，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因为工作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工作带给我的啊，就是作为一名主持人，你再不用上镜，你说我们电台对吧，你也得多少的话你注意一下自己形象，真的啊。你别看我这个样。我这个其实我还知道控制自己体重呢啊，就是真的不能太胖，真的不能太胖，因为你本身上镜就会把人放大啊。那天罐头妈妈来了说，哎呀，因为我们俩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吃过饭的人，见过面的人啊，她说我感觉这个怎么把你显得这么胖呢？哎呀，因为首先本身也不会长个大方脸，是吧？你说你要再胖一点的话，你真是没法看了，对不对？你说作为主持人，你需要录这个啥呢？包括现在你说视频直播，对吧？你说一个人他本身他长得就丑，反正也就那个样了。你要想美的话，你只能动刀，对吧？这个咱就不谈了。但是你说胖，别人可能会说，哎，你看糖豆要是瘦下来的话，他肯定能好看。当然了，我至今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价。瘦下来可能也就。那个样。但是你从反面想呢，是不是也间接说明其实我这个身材管理还行哈，还行。这话只跟 视频那头的人说啊，因为视频才能看到这个样子嘛，对吧？我现在你就看，其实我脸也不小，对吧？我现在连100斤都不到。之前我们测试过啊，就是找了一个80多斤的我们的同事，去舞台上表演。基本上啊，你从镜头里面看出来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你看80多斤，很瘦很瘦，太瘦了都。看到公司这位朋友在微信上的留言，他说我的工作让我养成了每天都要洗头化妆的习惯，在见客户的路上还要事无巨细地过一遍业务，为的就是一举拿下大单。其实不管大家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说你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怕就怕命运的齿轮还没有开始转呢，你人生的链子已经掉弯了。所以人家老话讲话怎么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开始洗脸了，我也是这么觉得啊。你说万一我走在路上我让人给认出来了，假听众都比我好看。我不要脸呀我。再次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此时此刻的节目和做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咱们主打一个真实啊，接地气儿，别的咱们都不是主打，你懂我意思吗？看到程程也说了，当年当过文员，那会儿给我严格要求的，现在文字啊、文章啊，就什么间距之类的啊，我都容不了一点错误，都给我整的强迫症了。同学甲说了，现在这不是这两天天气也不是特别稳定吗，又刮风，要不就时不时的下雨，出门得记得看天气，还想着说带不带伞啊，你不带伞的话那妆白化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今天是周一啊，聊到啥呢，聊到的是工作，说一说你因为工作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欢乐60分，
5: 搞笑最认真。
4: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好几位朋友继续问了，说怎么能在计时上跟您互动呢？首先在您的手机当中确保已经下载了计时新闻这个软件，计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计时间的时，哎，计时新闻这个软件下载了之后呢，得登录上您的个人的手机号还有短信的验证码，然后呢在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点进去之后在最下方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参与成功了。万能的华子说了，直播视频搞哪儿看呀，在抖音上啊，抖音上直接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我的工作带给我的习惯就是语速特别的快，但是吃饭的时候要慢一点。还是要细嚼慢咽一下啊。 因为你看咱们节目本身就一个小时，就是每次在回答这种问题的时候语速就快一点啊，在给大家讲段子说故事的时候呢语速稍微放慢一点。木子三月说了，豆儿现在已经挺大方了啊，都开抖音直播了。前两年在《无间道》输入任何主持人的名字都能看照片，但只有糖豆的不能看。现在也能看啊，不过那是2018年的时候拍的照片了啊。再过两年，妈呀，都10年了，我天哪！对，你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糖豆"这俩字儿啊，看到的是2018年时候拍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也很瘦。但那个时候是长发，跟现在又有所不同，确实是不一样啊！哎呦天，10年了都快要，我天！总能想起来《潜伏》里边站长的那句名句：“时间呀，像一头野驴，跑起来不停。”王晴说了：“我是4年级的小学生，上学的时候我是早上7点钟起床，放假以后我就变成了
5: 放假变成6点起了。”
0: 我寻思你也不上班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确实是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话题说到的是因为工作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啊。你看咱小学生朋友们啊，就特别这个能对号入座，对吧？理解能力就特别的强，语文学的肯定特别的好啊。哎，因为上学我有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或者跟平常不一样的习惯？非常好啊，孩子。张说了，每天你们每天上班出门之前都带点什么？我的工作习惯是我每天都会背一个大的托特包出发，就是能揣一沓子 A4 纸合同的那种，能放得下我的水杯的那种，还要允许大包里边套小包，放我的化妆品的小包、纸巾、孩子的零食等等。没办法，既是打工人又是孩子妈，包小了装不下东西啊。我现在今天拎的那个，因为在外面呢，给大家看不着，也挺大的啊。但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拎包啊，因为我包里我就没啥东西可以放。你说化妆品包，没有化妆品。这个 A4 纸合同啥的，咱没那么大的业务啊。水杯不喝水。孩子的零食没有孩子。这是整的啊，纸巾确实这样啊。其实我觉得无论男女，现在大家出门必带的，一说起来这个话题肯定是手机、钥匙，对不对？当然了，男女还是会有所不同啊，这可能跟从事什么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就你看，就我们女的啊，我就说我们女的每次出门必带东西是什么？首先啊，包括我也是一样啊，纸巾。哎，纸巾，有人化妆，有人不化妆的啊。但是化不化妆呢，我们都会装一个包，一包纸巾，是吧？感觉每个女生包里边最常滞留的东西也是，就是那种用了一两张，或者说就只剩下一两张的那种小包的纸巾，是吧？你包里有没有？有的时候别人急需的时候，我说，哎，我包里有，我有，然后从包里边拿出来只剩下一张的那种小包装纸巾，哎呀，咱看着那个纸啊，都有点嫌弃的慌。你也不记得是啥时候放的，你也不记得是啥时候都用了差不多少的啊。反正包装纸呢，就看着像是考古工作者刚从土里边刨出来的。哎呀，那个包装袋啊，都揉搓的呀，像个70、80岁的老者。说到这儿，我这还算好的呢啊。他们有的人就直接啊，一站起来从裤兜里边掏出来纸巾，我跟你说，那掏出来的纸更原始。连袋儿都没有，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揣到裤兜里的，哎，然后一摸，哎，我这有，没事。最可怕的就是有这种习惯的人，哎，你说就他那一沓子纸吧，连个包装袋都没有，你说咱也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另外呢，就是习惯性往那个剩了纸之后啊，往裤兜里边揣纸这种人。就怕洗衣服之前他还不掏兜，你发没发现他还不掏兜，他弄的每件衣服从洗衣机里边拿出来都挂着纸屑。我说了啊，好多男的有这习惯。 程程也说了嘛，纸巾要不带的话我都不踏实，确实是这样的啊。你首先你说有小孩，小孩在外头你说他手摸了什么脏东西了啊，不仅得拿纸巾，得拿湿巾。然后就是咱自己啊，万一是吧，你说咱女性的上厕所啊，或者说补妆的时候那个口红擦到外边来了，咱不得备个纸吗，对吧？而且我认为啊，就是尤其是相亲的时候，对吧，如果说对方那什么出汗了，咱从包里边拿一个纸给他，感觉显得咱这特别加分。别人说哎，这女的可以。当然我带纸巾我也不是说为了让男的夸我。我说怎么一下子微信公众号上冒出来这么多的新私信呢，全是打我的名字啊，想看看2018年的我长什么样。

看看即时新闻那端，大家有没有在说些什么？哎、啊，还真有啊！这位朋友的，现在我还看不到全部，我看这说啥了。他说：“哎，他的那个评论那个昵称啊，叫‘一骑繁华落尽秋风月’。说姐，你这种的长相，能不能给像我这样建模差和长得胖的点儿机会？（括弧这条五毛记得转账。）咋我雇的你啊？哎呀，我没雇你说这条。”空灵之语说了，豆儿，中午听你的节目真的是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间点。还有像用户7715469这位朋友说，给来个挂件吧，豆儿啊，我这是那个什么，直接我就，对，你就直接要了呗。你还有用户8524379说了，因为学生时代考试英语单词丢字母，养成了见到单词就得数数，

就属有几个字母的这种强迫症。还有用户5351064说了，豆儿，我想给我的闺女要个小挂件，每天中午开车出去吃饭都得要求听你的节目，真的特别喜欢你，希望午间道节目越来越好，希望豆儿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期待你的每一次直播。对，你就可以留这样的言啊，我们节目的这个要求就是无论你留什么字儿，你哪怕说给我发个句号，都算你参与惊喜盲盒有奖互动成功。三个平台当中啊，只有参与就是写评论啊，只有在这个平台写评论才会送奖。今天依然是惊喜盲盒，就是小挂件的这个奖品啊，从明天开始我们会因为世界杯的原因继续给大家送上 T 恤。有外省的朋友咱们也可以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就是不分本地呀、外地呀，甚至外省啊，我感觉只要你不是国外的，因为国外这个邮件我还不知道咋寄呢。可以寄给大家啊，你说你本地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送的那个 T 恤啊，直接你就去领就行了，对吧？本地的你还可以挑一挑尺码什么的，符合自己的要求的啊。外地的我们也会直接记录你身高多高啊，体重多少啊，到时候我们看着说给你发一个你穿上能合适的呀，直接发

今天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因为工作呀、学习呀，养成了哪些之前没有的习惯。我希望朋友们啊，能够在河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我的名字之外，也参与参与今天的话题。对2018年的我这么感兴趣吗？

对，要不说这玩意儿叫灯下黑呢？你说在抖音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就这么现成，我就当没有看着。不是，我还说呢嘛，今天留言不多呀。后来想啊，都在抖音上评论了，我没看着。居然还有一位朋友说，大象在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当中嘛？哎，今天是大周一的人，谁不上班啊？他不得上他的班啊？卡丁说了，堂姐吗？堂姐堂，你刚你比你叫我表姐吧，行吗？堂姐堂姐的，感觉就是说岁数大了。在视频客户端，不是视频客户端，在抖音视频看视频的那波朋友们啊，你们是听不到节目的背景音乐的，因为所有的音儿都收到了我自己的监听耳机当中。今天还高歌一曲吗？不高了。昨天高歌一曲让人给笑话的呀，说本来500多几个人来着，我没有查数啊，因为光顾着唱歌呢。后来有个朋友说，不唱歌之前这么多人，唱完歌之后跑了30个。

0: 罐头妈妈今天也来了呢，她是因为她是一名老师，她说作业必须当天就得批改好，下班之前教室的办公室收拾干净利索的，这算不？挺好，挺好，挺好啊。我问一下，你早上起来叠被子吗？我感觉你像是那种能叠被子。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今天来聊一聊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习过程当中，求学的过程当中啊，给你培养出来哪些早前没有的习惯。有一位朋友不让读名啊，他说匿名，导致我现在的习惯就是吃饭非常的快，吃的非常的多，而且饭前饭后还会拍照留念，有的时候还会拍视频。豆姐，你猜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从你对我的称呼上来看，我认为你是石头的小号。那美食探店博主嘛，吃饭吃的很多，完吃的又很快，还拍照留念，有的时候还拍视频，完还管我叫姐。你看，这要是莎莎姐的话，莎莎姐、圆圆姐他们管我叫豆儿、小豆儿。说到吃饭，我忽然想起来，昨天有一个听众问我说，石家庄哪里的锅包肉好吃？他这个问题忽然让我想到一个事儿啊，锅包肉，东北菜，对不对？东北菜菜量又大。又好吃，而且是咱们可以说是北方菜的经典代表了啊！但是你看，为什么东北菜就没有在这个八大菜系当中呢？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东北人听节目？昨天我在家研究研究啊，首先，大家还能想得起来八大菜系是什么吗？能不能想起来说八大菜系有哪些？我如果今天作为一个问题的话，你能知道答案不？

我自己刚才在脑海当中想了想，我也说不全。但是好在啊，今天我已经准备了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昨天就有人问啊，八大菜系包括鲁菜、川菜、粤菜，还有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和徽菜，菜系的这个说法啊，因为它其实出现的比较晚了，大概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为什么我国八大菜系就是没有东北菜呢？说是因为在给这个菜系分类的时候呢，有人就认为说东北三省的菜肴统一源自鲁菜。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当时闯关东过去好多这个山东人呢，鲁菜啊，所以人就说了不该独立的划分出来。当然了，我看到那个抖音上也有朋友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传统东北菜的食材你现在如果再吃的话就犯法了。什么兰花熊掌，是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和棕熊的熊掌，这玩意儿你能吃吗？肯定是不行啊。还有叫飞龙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花尾真鸡不能给炖了吧，不行。还有那个叫爬憨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驼鹿，蒸鹿眼儿，大家在相声当中贯口里边经常听到的啊，蒸鹿眼儿也不行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鹿，这都来不了，是真来不了。所以你说东北菜整点小鸡儿炖蘑菇得了，那宫保肉你不也吃挺香吗？所以因为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说是这个东北菜就没有进入到八大菜系当中。

0: 海阔天空说，我的工作一度让我从一个内向腼腆的人逐渐走向外向社交型人才。
1: 他爱人才。
0: 但是随着乘客越来越有边界感，不喜欢上车就搭话，又把我从社交性性格变成了沉默寡言。这么说来白折腾了，最后结果都一样。那不能话不能这么说啊。嗯，你看今天我就在想啊，嗯，我们以前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内向啊是外向啊，也问大家啊，大家也觉得说啊，我好像是性格内向，那个说我好像性格外向。后来说着说着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有的人啊，他可能说当着熟人的面那话挺多，话特别密，但是一到一个陌生的场合不说话了。那你说这个人他是性格内向还是性格外向呢？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没有完全内向的人，也没有说就是我出生我就是这个外向的性格啊。你看他得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觉得我身上就会有一个特点啊，那就是如果别人跟我一样内向，就说此时此刻咱俩话都挺少的啊，甚至他比我还内向呢，但是外部环境当时当刻又需要我们其中一个得勇敢起来走向别人，那我一定会是那个勇敢的人。比如说我其实也挺怕麻烦的啊，我也挺嫌麻烦的，我也不愿意主动跟人家服务员要纸啊要筷子呀包括催菜呀。但是如果说我朋友的筷子掉地上了不能用了呀，是不是他又不好意思去跟服务员说再要一双，那么这个时候我会立刻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就去跟服务员要，而且我还得告诉我朋友，我说哎你不用动啊。我就是这种人。他们就说我这属于什么操心型人格覆盖了我的焦虑型人格。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存在我的这种情况啊。哎，你看，就这样的人，最喜欢就是能交朋友，就一个人啊，他靠不靠谱，共事的时候值不值得深交，其实你是有感觉的。就像我们经常在这个感情当中说啊，嗯，他喜不喜欢我呀？他爱不爱我呀？那你要不知道的话，你都不用问我。你肯定知道，你只是很多事儿可能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就你相信自己的感觉，那肯定是对的。你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啊，有朋友说到了早睡早起的这个习惯，我特别想要问问大家啊，就三个平台，朋友们参与的这个三个平台当中啊，谁每天现在还早睡早起？记住啊，我们不只限于早起，我们还有早睡的。早睡对于现在很多你打工不打工的吧，都挺难的。尤其是你不打工，你不打工的话，你设计不到第二天早上你得早起上班，你可能你更睡不了。你看用户玲玲就说了嘛，我们上班特别的早啊，就培养了我早睡早起的习惯，直到退休了还是5点钟起床，不用上闹表，到点就醒。我也不是说光说他这条留言啊，我就说你看起名叫用户玲玲，我怎么感觉就现在就是为什么说主持人判不好判断大家这个年龄段，小薇呀，用户玲玲呀，薇薇呀，都退休了。所以刚才有朋友管我叫唐姐的，你觉着自己这个情商够高不？阳光明媚说了，以前上班经常需要打字儿嘛，就是那会儿学的是五笔字形，要先把这个字儿跟记住，然后拆开还得再打，所以就养成了只要看见字儿就拆成五笔字形的习惯。我就想问问有谁打字是用五笔字形的？我知道有五笔字形，但我都不知道五笔字形它中间是怎么运营的呢？咋操作就拆开呀？那这么费劲儿一个字形是怎么还能留存下来？评论人的名字叫我的好朋友大象，这位朋友说明天送 T 恤的话那就明天再互动吧。你就叫大象啊，你不要叫我的好朋友了。业余奶爸说了，因为工作养成了玩微信的习惯，不然我都不想手机每天滴滴滴滴滴滴。那你看这不会说话，天天上班，天天得回微信，把那玩赶紧去了吧。那叫工作。小英说了，没有孩子的时候我就有背包里边放纸巾的习惯，现在有孩子了，我就是纸巾湿巾得搭在一块用，现在我还会带充电宝，孩子出去玩也不爱回家，我得充电呀，还会给他带点小零食儿。另外我不也有低血糖吗，有的时候路上孩子闹了还能哄孩子。用户8004920说了，豆儿我可以天天洗脸，因为我每天都要看电脑，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看完电脑就是，尤其是工作的时候看了一天的电脑，看了一天的文件，我脸脏了。嗯，那确实该洗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也应该能知道啊，今天我们是跟大家的工作有点关系啊，因为工作养成了之前没有的什么习惯吗？顽童说了，都是天天都你上班吗？石头都没有见过上过，就上上上上上。他会有其他的任务啊，他也不会闲着。我就跟你讲啊，就是但凡每个月给你固定发工资的这个地方啊，他都不可能让你轻松。哎呀，他这个字儿吧，
这生僻字儿吧，一个我都不认识啊。他说：“糖豆姐，你这个直播的那个号多少啊？抖音上去搜索平台，你记住了，抖音上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找到我啊。另外呢，就是参与惊喜盲盒，要去即时新闻客户端，首先手机当中保证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然后登录上手机号验证码就，然后去这个找惊喜盲盒，找到1024惊喜盲盒就可以去参与了。”微信公众号上是大家以往经常参与的，这个不用再多说了嘛啊！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音乐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直接添加关注，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互动。罐头妈妈说，小罐头想问一下豆儿，刚才好像吸鼻涕是感冒了吗？不是，确实稍微有点凉快。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长期放的都是冷风，为了给所有的机器散风。但我穿裙子了。哎呀，这不是咱确实咱也好多年咱也没有穿过裙子。这两天搞视频直播，虽然说大家看不到下半身是吧？但是因为我就要脸，好多人说呀，糖豆穿的这么随意啊，我这是穿搭过的好吗？12点呢，马上13分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放一首周杰伦的歌吧啊，也让视频端的朋友展示一下今天本人的穿搭。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大家出门有过晕车的经历吗？其实在古代啊，不管是坐马车还是坐船，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颠簸。成语舟车劳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尤其是古代的马车，它没有减震系统，没有悬挂系统，车轮只有轮毂没有轮胎，甭看人速度不快，但是颠簸程度极高啊。那么古人是如何避免晕车的呢？古人很聪明，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吃一堑长一智。他们发现空间越是闭塞，路面越是颠簸，就越容易晕车。所以古人呢就把马车改造成了露天的敞篷车，然后往屁股底下再铺上厚厚的垫子，用来减震。他们还发现睡着了就不会晕车，所以很多人啊一上马车就会倒头就睡。有些古人还会随身携带生姜片，感觉晕了呢就含上两片。中医角度来说，生姜片能温胃散寒，和中降逆，可辅助治疗多种呕吐。在晕车的时候含服生姜片，能帮助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等症状。那么含生姜片到底有用吗？确实有，但是不多。现在医学发达了，有各种晕车药了。提醒各位，出远门之前

0: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世界很吵，
7: 心情不好，
8: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9: 午间道，
10: 你会发现
2: 快乐多了，
10: 烦恼
2: 就会逃跑。
11: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糖豆。今天说因为工作啊，你后来养成了哪些习惯？无名氏说了，我的工作培养了我时刻留痕的习惯，不管是谁拿我出来顶锅，我都会让他们请看 VCR。 哎，你就说现在这手机内存买小了那行吗？那证据都留不下。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内存就不大啊，就导致你看我也做视频号对吧，我做视频号，我录制的视频多了之后，他老是让我提醒我说要删照片，要删文件，否则的话就录制不成，我也直播不了。然后那我怎么办呢？对吧？我就是只能说，我就是该删的删一删，该弄的弄一弄，然后留存出来更多的空间，然后再录制视频，再给大家直播。于是我就发现啊，其实同理，像我们微信当中70%的人几乎都是不联系的，你就看吧啊，嗯，好多什么什么公司啊，然后下面写着什么 A 呀、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你都联系不着。但你还是会留着，你还不会删除。还有我们衣柜当中70%的衣服也是不穿的。哎，谁住这个大别墅，别墅当中70%的面积都是多余的。人这一辈子70%赚的钱也不是给你自己花，可能给孩子是吧，给老人看病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想了，人生其实不用太用力，也不用太在意，守好自己的30%就可以了。对，你听我节目的话，有的时候我也给大家准备一锅鸡汤。鸡汤这个东西啊，哎，有现在是讲话了，可能不好听。

0: 但是啊，需要这个东西，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有这部分营养进入到我们的生活，进入到我们的体内。银行也说了，工作习惯是脾气都被磨没了，但也仅限于上班的时候没有脾气，一回到家里把所有没有发出来的脾气都发在家里人身上了，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改不了。有多少人跟他是一样的，那说明还是家里人有人惯着你。你看你上银行取钱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惯着你不？当然每一个人啊，我认为都需要一个无条件的去认可自己支持自己的环境和关系，你有这就很好，这家里人受点气儿呗，对吧？实在不行的话，你一发脾气，你就给家里人转账打钱，是吧？你一发脾气，你就给家里人转账，你就给家里人打钱。这样的话呢，家里人可能也支持你发脾气，受点气儿，钱到手了也行。福尔摩爽说了，我是一名律师，现在养成的习惯就是凡事都留证据。我认为这个习惯还是很好的，不论是上医院的诊断证明，还是买大件产品的合同收据发票，我都想着拍照留痕。是啊，你看，尤其是如果你那个入了百万医疗的话，你这些留着非常有用啊。那假，那有点啥事上你家去要证据去。不急不徐说了，我们上班的时候是要求必须要打卡，而我又不是在办公室上班，所以现在就导致我出去旅游都想先跟大门口合个照。那您是干什么的？导游吗？好像也不是，是我只见过就是我小姑不是保洁吗，就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得跟门口合个影。向日葵说了，我是一名护士，上班之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看人的话啊，我会先看他的手。哎，你好你好，把手一拉过来，哎呀，手上的血管，哎呀，挺粗挺直，挺好挺好，好扎。好像医生都没有说这方面的习惯，说看看血管好不好扎，因为医生也不扎针，对吧？就做手术什么之类的啊。护士确实有这么一个习惯。另外有即时客户端的朋友说，这个名是改不了吗？哎呦，这真费劲，我怎么也改不了啊？是我哪儿弄的不对吗？首先，咱们来说你最关心的问题啊，哪怕你的名字就叫用户多少多少啊，没有关系。我说了，只要你去即时新闻客户端，在1024的那个惊喜盲盒帖子下留言，不管留什么，也不管你叫用户多少多少啊，都算有奖互动参与成功。我们不看你那个名，我们只看你手机号。哎呀，这一不注意12:27了，不能再多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有什么舍不得的，明天不还得来吗？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五节音乐能量补给，
12: 我们不只播放音乐，
11: 我们给你更多。
13: We give you more.
12: More. 最热门，
13: 最新鲜，
11: 最经典。
13: Classic.
1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3: Join us.
14: It's time to get high.
11: 步履不停，
12: 音乐不止。
13: Non-stop.
1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4: ，More music.

这是王力宏在今年发布的全新单曲 Come What May。 那这首歌曲烙般的旋律搭配着 MV 当中那个电影级的质感，熟悉的嗓音唱着不惧前路始终坚守的温柔告白。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的这首歌曲是一直高居在热歌榜上面好几年了，自从这首歌曲的这个翻唱的版本出现之后就一直在热歌榜上面，来自邓紫棋，这是邓紫棋的顶级 vocal 啊，将原曲的那种遗憾升华为了释然与自爱。这首歌曲的翻唱版就是邓紫棋的这个版本，真的是引发了全网二创传播，到现在还在热歌榜上停留着，邓紫棋唯一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1: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2: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9: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0: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8: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2: so hot。
1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海阔天空》《情歌》《街角的晚风》《失眠》《抽离》《雨过后的风景》《讨厌》《恋人》《阴天》《Andrew》，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下面这首歌是张震岳音乐生涯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这首歌开始，他从公司为他打造的那种邻家男孩的阳光偶像，向着摇滚青年开始转变了。这首歌呢，也是伍佰担任了制作人，全部的词曲都是由张震岳独立完成的，就像是他在音乐方面完成了第一次的自我觉醒。最近张震岳推出了自己的新专辑，你会发现啊，他的摇滚歌曲的风格和他20多岁时候的风格是一样的，充满着能量和不信命的风格。生活的几点一线让我们循规蹈矩，但是总有办法让我们冲破一线，成为一面。来自于张震岳，改变。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一至五月，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26.2%。所谓新三样，就是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光伏产品。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金山办公官微昨天发文称，为提升用户体验、改善 C 盘占用、清理入口不清晰等情况 ，WPS 已完成初步存储能力管理能力优化，并优先在 WPS 社区开放体验版。近期，宁夏银行等多家银行在京东、阿里拍卖等平台开设官方店铺，银行职工房产线上即可选购。截止昨天16时，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8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8: Music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知道唤醒了多少人的记忆，来自 Jeremy 的一首《七月上》。在2015年这首歌曲发布之后就迅速走红，成为了一代人的民谣记忆。整首歌曲充满诗意和江湖气，构建了一幅决绝洒脱又略带悲壮的出走途径。七月上就象征着那种炙热明亮、万物疯长的生命状态。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七月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全职高手》当中的一首角色曲，王杰希的官方声贺主题曲，一首属于七月的歌。整首歌曲这个冰可乐的气泡升腾的感觉非常明显，很轻快的旋律撞破那种在七月当中的喧嚣。一起来听一首新歌上线，属于七月的歌，温和治疗，七月的第六场魔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七月七日晴来自许慧欣，这是一首专属于七月的歌。这首歌用盛夏飘雪的那种超现实意象极致外化了失恋之后的认知崩塌，开创了华语情歌当中罕见的魔幻叙事手法。这首歌曲当然也是作为这位歌手许慧欣的巅峰之作代表作。听到了几首和七月有关的歌，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七月。下面这首歌曲是今年刚发行的一张专辑备受瞩目的周杰伦的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七月的极光。七月见极光就像遇见真爱一般幸运。那这首歌曲的灵感呢，就源于周杰伦带着自己的妻女到北欧旅行，目睹了粉色极光的经历。当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也被广泛的解读为周杰伦对妻子昆凌的深情告白。来听周杰伦七月的极光。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听这个演唱的嗓音，因为最近这位歌手啊，在歌手舞台上面的表现，应该很多人都能猜得出来，这个声音来自窦靖童。这是窦靖童初次现身大荧幕的作品，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 It's not a crime, it's just what we do。 整首歌曲曲风轻快，配合着空灵随性的唱腔，歌词细腻忧伤，展现着女孩少年时代的那种美丽和哀愁。不知道作为电影《七月与安生》的这种主题曲，算在为《七月之歌》这个主题创作啊，是不是有点牵强？那下面这首歌曲就是真正写给七月的歌，属于七月的歌，曹阳《七月》。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11分钟的简洁闭幕式上，拉丁女王夏奇拉再次向全世界舞动她的小蛮腰。似乎继瑞奇马丁的生命之杯之后，全世界的球迷都很钟情这种拉美风格的快歌。2006年德国世界杯歌曲《Hips Don't Lie》。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多少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七月的风》来自廖俊涛。那这首歌曲呢，绝对是那种夏日浪漫情歌。整首歌曲的听感就是那种好像漫步在七月温柔的风里。这首歌曲是《七月的风》，那下面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唱着就是七月的风懒懒的。整首歌曲的调子是慵懒的 R&B， 舒服动听。温岚的声音呢，也是那种很慵懒的，所以跟慵懒的调子搭配上了这个慵懒的声线，自然而然的配合在一起，唱出一份夏日的心情，也唱出了属于很多人夏天的记忆。来听温岚《夏天的风》。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名字也叫七月，来自维里安。不知道大家听这样的旋律，这种唱腔，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这是一首欢乐道别的毕业作。那这首歌曲绝对是打破了那种传统离别曲的沉重基调，伴随着维里安那种慵懒随性的度假感，展开了七月的旅程。好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省公安交通管理局要求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要结合台风、暴雨、大交通的风险特点，建立应急预案，调整警力部署，明确处置流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规定日前发布，明确列入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者是业务许可证，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是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中国创新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假研学的新亮点，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以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近期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价，对比早年补贴大战的几毛钱，如今扫开就近2块钱，短途骑行的成本明显上升，引发了网友吐槽，性价比不如公交车。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在中国澳门打响，根据排名，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美国队。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宣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天气。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还记得当年周杰伦的最伟大的作品发行之后，太多人都说仿佛是听到了阳光版的夜的第七章。也许你也已经记住了下面这两句歌词当中其中的一句，世代的狂，音乐的王，万物沉浮在我乐章，又或者是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这背后的词作者名字是黄俊郎，他出生在1973年，是作家也是作词人。从2003年为周杰伦的歌曲《以父之名》作词开始，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里面。他后来跟周杰伦也是多次合作哈，比如说像《牛仔很忙》《Mojito》《轨迹》等等，也都是出自于他之手。那下面的这首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是他写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欢迎你来跟我一起听歌，我是圆圆，来吧，听蔡依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有研究证实，穿着袜子睡觉可以显著提高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可以提升7%，总睡眠时间平均增加0.5小时，同时夜间醒来的次数减少了一半。
2: 什么什么？穿着袜子睡觉能提高睡眠质量？别逗了，都不嫌热吗？捂出脚气来怎么办？
3: 对呀，不仅热还勒呢。
1: 睡觉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替你们咨询专家了。一句话总结：冬天脚冷可以穿着袜子睡觉，但是穿袜睡觉啊并不必要，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实提高睡眠质量还有很多的小技巧。首先，冬天天冷或双脚冷的人，穿不穿袜子睡觉取决于个人习惯，还可以采用热水泡脚助眠。睡觉之前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不宜过高，40到45度较为合适，水位要稍微高一点，最好没过脚踝，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其次，适合睡觉的室内温度是25到27度，温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睡眠。睡觉的时候要关灯、拉窗帘、关闭电子设备，完全黑暗的环境有利于褪黑素分泌，帮助入睡。第三，胃不和则卧不安，睡前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为了减肥而不吃晚饭。另外，最好每天进行规律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但临睡前不要做剧烈运动了，以免交感神经兴奋影响入睡。白天小睡的时间不要超过0.5小时。最后，如果真的出现了睡眠障碍，严重失眠，选择就医，专业的医疗帮助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提高睡眠效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现在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最近的乐商城有一款周边卖的特别好，就是世界杯和五粮液联名的酒。那这个时刻我们要连线星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任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这款酒呢，就是从我们最开始推，就是世界杯刚刚开幕，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啊，然后我们在上架了这个酒之后，大家就特别欢迎，然后后来呢就是库存一直特别紧张。这个酒呢是国际足联和五粮液的联名款52度的浓香型白酒。我觉得很难得啊，就是首先你买到了一款好喝的酒，还有就是它被赋予到了什么价值呢，就是世界杯的官方周边嘛，因为世界杯4年才有一次啊，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尤其今年呢又是美加墨3国联办，所以说它更特别一些啊。所以今年我觉得这种藏品也好，这种周边也好，会更受大家欢迎，更稀缺一些。尤其这款白酒啊，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唯一的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所以各位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说的这款酒。你一看你就发现它跟别的酒长得就不一样，它那个酒瓶啊，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那种酒瓶，它是一个圆的，1:1复刻还原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那个奖杯造型，所以它就是一个金色的足球这么一个造型。然后你把它打开抠开之后，里边是酒，哎，所以我觉得你看它就很有这种收藏价值啊，你摆着就会挺好看的，而且搭配了世界足联的这个国际足联的官方烫金标识，就很有质感。你把它摆在家里面的这个柜子里啊，什么酒架上啊什么的都不错。还有就是它本来你打开之后，它里面那个酒也挺好的啊，因为人家是跟五粮液这个出的联名吧，这个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所以你喝起来啊，酒香醇厚饱满，熬夜看球小酌啊，大家这个好友围坐加油碰杯啊。或者说啊，就说我不怎么看球，但比如说最近你要跟朋友吃饭，你喝什么酒不是喝呀，对吧？咱要喝这个酒，您把这个金球啊，金球这个酒拿到这个餐桌上是吧？一放，大家都会问说，哎呦，这今儿这酒挺有意思，这什么来头啊？哎，你可以介绍介绍，这是五粮液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联名款的白酒是吧？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而且呢，今天这个酒大家拿到手之后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你自己买，或者说收藏，或者说比如说家人朋友有喜欢足球的啊，然后球迷朋友或者爱喝酒的，你可以送给他当做一个小藏品小礼物，哎，我觉得也蛮有意思。而且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这个库存非常稀缺。而且这个价格哈，我对比了一下，就是它官方旗舰店是298一瓶一斤装的，然后呢，我再看了一下咱们乐商城的价格是258。比官方旗舰店还要便宜不少，因为这个是给到咱们乐商城这一天的，就是给到咱们平台的一个独家的一个优惠啊，独家的，就只有咱们这个平台能享受到258这个价格。你在别的平台你可以尽情去看，而且它这个限量只有300单，售完即止。这个库存真的挺难争取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有酒也要有肉啊，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个你不管是熬夜看球，你吃个宵夜也好，或者说孩子放暑假了是吧，让他在家吃点有营养的也好。牛排，姚老板的牛排，天一热啊，懒得去厨房做饭了，一弄一身汗是吧？就是孩子在暑假呢，你也希望他在家里边也能够一日三餐规律一点，让他吃点有营养的是吧？趁着暑假，你身体也要弯道超车呀，给他补补营养啊是吧？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这个牛肉呢，我觉得家长们愿意让孩子吃，而且说实话，高年级一点的孩子，他其实自己煎个牛排已经没有问题了，就因为很简单，就这个牛排，你不需要什么任何其他的厨艺方面的操作哈，你不需要掌握，因为已经给你腌好了，你就只要放点油啊，找个平底锅一煎就行了，几分钟啊，就是一顿牛排大餐啊，孩子轻轻松松就给你吃光盘了，优质蛋白。今天12袋这个牛排都是西冷牛排啊，肥瘦相间的，口感非常嫩，很好吃，有汁水的那种奶香味儿，12袋只要99.9块，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去看看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星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看一看吧。

0: 平安。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小虫任贤齐师徒再次合作，表达人与人之间在旅途中相遇又离别的微妙情感。任贤齐温暖的嗓音交织纯净的童声，淡淡诉说着常来的约定。特别推荐理由：纯真舒服，温暖动人。任贤齐，常来。

14:39，这里是月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啊，我是圆圆。从1997年到今年2026年，张雨生写给张惠妹的这首《一想到你》呀，已经成为了太多人歌单里面不变的经典。歌词温馨又甜蜜，让听到它的人感受到的是那种被爱的美好和幸福。忙碌的周一下午，也要记得体会生活当中平凡的快乐。一想到你呀，张惠妹。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2002年的时候，老狼的专辑《情郎》发行，其实那才是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而已，一样是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的。这里面呢有翻唱，也有原创。刚才这首翻唱自许巍的《情郎》，也是唱出了跟原版许巍不太一样的那种很清爽的阳光的味道。这就是歌手老狼带给我们的感觉。14:51，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到胡彦斌的这首经典老歌《诀别诗》。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7月13号的12点到7月14号12点，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唐山市、秦皇岛市等地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那其他地区也是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的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是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周振涛刚刚的这首《漫漫人生路》曾经是香港电影《满汉全席》的主题曲，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是1995年，那如果那个时候你就注意到了这部电影或者这首歌的话，那么你还记得是跟谁一起去收看收听的吗？而如今这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是不是还在你的身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那英的老歌《贪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对于爱情小心翼翼的试探的阶段，容易满足也容易伤感。年少的时候才会特别的慎重去思考，是不是要直接的跟心动的人表白，可能想了很多次都没有能够说出口的喜欢，是后来都不再有的心情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很多人把自己的回忆放进了陈小春的这首老歌独家记忆里面。其实即便是相伴着长大的人，即便我们共同经历了一段岁月，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多年之后我们的记忆也不尽相同。我们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然后记住那些我们选择过了的、愿意记住的细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每个人的记忆也都是独家的了。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心愿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911的三个英国大男孩凭借出色的歌技、帅气的外表，在歌迷当中赢得了接招接班人的称号。他们巅峰时期的成就令人瞩目，他们的歌曲陪伴了很多人整个学生时代。911，范文芳， Private Number。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5:32，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你有没有参与进来呢？和本月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或者是直接写盲盒也可以哈，您就会看到我们本周的小礼品的模样以及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之后，来到即时新闻 APP 直播帖下直接来留言，任意留言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如果您中奖了的话，我们的主持人就会给您打电话了，邀请您留下邮寄地址，还会问您说想要哪位主持人帮你录制一句什么样的话呀，这些都登记好了之后您就等收就好了。那如果你想要来参与进来，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奕迅的这首《浮夸》，关于成年人自己的世界和外界的交手，我们总是在不断的寻找和更改这其中的平衡点。在乎自己偏多的人呢，则不显得那么合群儿，而在乎外界看法偏多的人，又似乎难以过得快乐。这个难题，你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答案了吗？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孙燕姿的《逆光》。

总有些人爱我们的人，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闪闪发着光的，那一些人一定是用他们的光照耀了我们的世界。孙燕姿的这首逆光，有人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来听这首歌，也希望自己能够活成足够照耀自己的样子。

15:53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的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气象灾害预警，预计7月13号12时至7月14号的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水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分享家装经验。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互动，两种互动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24，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那今天的《悦动家天下》，我们来分享厨房的5个升级设计，让下厨成为享受，高级又实用。那说到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关于厨房的5个升级设计。那说到厨房，那第一个升级设计就是防溅墙的设计了。厨房的升级设计当中，第一点不得不说的就是厨房靠近灶面的这个墙面了。它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上面会有油污，时间长了呢就油乎乎的，擦不干净。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增加一个升级设计，就是该区域把墙面做成防溅墙。那厨房防溅墙的做法，就是放弃传统的那种贴小瓷砖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使用防溅板或者是大瓷砖。其实这个区域使用整张防溅板还是非常流行的，那当然也可以使用大规格的这种瓷砖来减少缝隙，方便清洁。此外还可以使用一些特殊的材质，那例如那种耐擦洗的艺术涂料，或者是超薄的石材等等。那厨房防溅墙呢，实现了无缝或者是少缝设计，就会让油污无处藏身，而且材质本身设计好了之后，也能成为视觉焦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加天下。那今天悦动加天下，我们来分享一下厨房的5个升级设计，让下厨成为享受，高级又实用。刚刚我们先分享了第一个设计呢，就是防溅墙。那说到第二个升级设计，不得不说的就是集成灶搭配无缝台面了，实现开放式厨房的清爽。在装修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侧席下排式的集成灶，集烟机、灶具、蒸烤箱于一体。而与之搭配的台面可以选择石英石岩板材质，做到无缝拼接或者是极细缝的处理。集成灶搭配无缝台面可以让厨房更干净整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集成灶吸烟的吸烟率高达95%以上嘛，开放式厨房也不用担心油烟，而且还可以释放吊顶的空间做满墙收纳。无缝台面不仅好看，也没有卫生死角。

我们接下来分享厨房的五个升级设计。说完了仿建墙、集成灶和无缝台面，第三个要升级的呢就是厨房空调了。那厨房空调的做法目前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所熟知的，其实厨房有专用空调，还有凉霸或者是循环扇。厨房专用

调可以实现冷暖调节，可以防油烟易清洁。凉霸要安装在吊顶上，可以选择吸入室内空气的方式。循环扇呢是在出风入口处促进空气流通。其实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可以让夏季烹饪不再是那种大汗淋漓，提升厨房工作的舒适度，而空气流通也更助于油烟扩散，避免油烟附着在厨房的墙面和柜子上。那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呢，空调的出风口千万不要对着灶台，会影响火苗。那凉霸安装的位置应当在烹饪者的前方偏上方，避免直吹。当然如果预算充足的话，我们首先推荐的当然是厨房专用空调，舒适度会更高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那今天我们来分享厨房的5个升级设计，让下厨成为享受，高级又实用。下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厨房的多功能岛台了，实现一个家庭社交与储物的中心。多功能岛台可以根据厨房的面积来定制中岛，实现集成功能。那像实现操作台面的延伸，增加备餐区，在就餐区呢可以搭配像高脚凳，在收纳区岛台内部还可以做抽屉或者是酒架，设备区可以嵌入小水槽或者是小家电。多功能区，多功能的这个中央岛台可以提供一个额外的操作和收纳空间，也能成为家人朋友互动交流的中心。同时它还有非常明确划分了烹饪区和休闲区，各区互相不打扰，互相不干扰，又能互相交流。关于多功能岛台的做法建议呢，比如说厨房中岛与周边橱柜通道要留出至少90厘米，避免拥挤。那岛台上方可以搭配吊灯或者是线性灯，营造一个氛围感。那在岛台的一侧可以做悬空设计，方便坐的时候可以放腿，这样呢这个多功能的岛台就会更加的舒适实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有关厨房，关于厨房的五个升级设计，让下厨成为享受，高级又实用。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第五个升级设计了，那就是厨房的智能化。厨房智能化包括智能安防、智能设备以及安全的各种细节。厨房智能安防包括安装燃气报警器、烟雾探测器、漏水传感器，并联网手机 APP， 让厨房用着更安心。那厨房的智能设备可以使用智能插座来控制电器、语音控制灯光等等。在安全细节方面呢，比如橱柜安装缓冲铰链，那抽屉使用阻尼导轨，玻璃门用防爆等等。厨房智能化可以远程的监控厨房的安全，语音控制能够解放双手，让烹饪更加的便捷流畅，而且一些静音、缓降

能够提升使用的质感，还能够防止夹手碰头。那关于厨房的智能化做法的具体建议，包括比如说厨房的燃气报警器安装要距离天花板30公分以内，水槽下柜子里面建议安装漏水传感器。最后建议大家呢，就是厨房的智能系统尽量选择同一品牌，这样便于后期的联动。

那今天的悦动家天下跟大家分享了厨房的五个升级设计，分别是防溅墙、集成灶和无缝台面、厨房空调、多功能岛台以及厨房的智能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路或灵感。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接下来一路畅听，精彩继续。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关注本节资讯消息，近年来沧州市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超前谋划并布局专业化码头项目，持续增强海上门户功能。目前黄花港28个重点码头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达到528亿元。项目建成之后，黄花港的吞吐能力将会增加1.47亿吨。
1: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近日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群众还有企业的就近办事需求。
0: 7月17号到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机构预计油价将会下调。
1: 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当中显示到，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是高达8.2年，超60%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这是比很多人的这个换手机的周期都要短。
0: 来关注到7月10号到7月12号，2026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在四川自贡举行。在女子精英组的比拼当中，石家庄选手孙思贝发挥稳定，以86.25分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金牌。
1: 电影方面，关注到《功夫女足》票房是持续走高。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观看电影的观众是63.6%为男性，30岁以上群体成为绝对的观影主力。
0: 天气方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也！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一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啊，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还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或者是手机

0: 是波兰。全新的一周开启了，这个周末呢，刚过去这个周末，很多地方在下雨。刚才预报着，像咱们河北省的承德呀、唐山、秦皇岛、沧州，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还是有中到大雨的。
1: 是，
0: 提示大家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如果说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啊。稍后的时间，视频直播间给各位开始抽奖。刚刚过去这周末，大家看球了吗？世界杯。像思达平时不带看球的，周末的时候我们俩还在微信上说了几句话呢。
1: 对，是，就是感觉
0: 说了说，
1: 能感觉到是在同步收看是吧。
0: 哎，就是因为正好，阿根廷和瑞士这场球的一个比赛的时间
1: 是上午的，
0: 上午，周日的上午，大家也有一些时间是吧？就是正好也不用上班，在家里边好好的看场球。早晨五点的时候是，英格兰和挪威的这一场，最后。英格兰是战胜了挪威，阿根廷是战胜了瑞士，分别挺进四强，而且说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创历史的一幕，就是第一次有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一起会师世界杯四强的情况，没有黑马，就是大家心目当中公认的这个世界杯里边最强的四支球队，也是世界杯排名的最强的四支球队吧，会师到了半决赛，两场半决赛将会在这个周三的凌晨和这个周四的凌晨进行，
1: 对，
0: 周三凌晨三点是法国对阵西班牙，
1: 是，
0: 周四凌晨三点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这周日的凌晨将会进行最终的世界杯决赛。
1: 是的，我就突然想起子琛之前说的，哎呀，感觉看一场少一场了，
0: 是，
1: 有点舍不得，
0: 还真是
1: 进入到最后的尾声了。
0: 而且你看最后的这四场比赛吧，还剩下四场比赛，两场半决赛，一场总决赛，还有一场是第三名的决赛，就是争夺一个第三名，就是这四场球能够预想到的，不管是谁对上谁，你不管是决赛是这个法国英格兰，还是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西班牙阿根廷，就不管哪场比赛，都可以说是决赛级别。
1: 是的，因为每一场都很精彩，
0: 每一场都有看点。
1: 是的，
0: 而且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位球星也是分布在这几支球队里边，除了哈兰德，
1: 是
0: 哈兰德有点可惜了，
1: 哈宝，我们的哈宝
0: 是。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杯接近尾声呢，国际足联最近也是发出了很多的消息啊。首先来看到的，说是开始已经出售决赛赛场的草皮了。我记得四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决赛是在卢塞尔体育场，最后的时候也是把决赛那个草皮掰下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小盒里卖。
1: 这么大的事儿。
0: 对，这是国际足联在官网商店开始发售，这款商品表示呢，将会让收藏家和球迷拥有一段真正的足球历史。样品的图片显示就是一小片的绿色草皮，封在一个有机玻璃的立方体里，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号这样的字样，外包装就是一个小黑盒，包装里边还包括了一个 U 盘，有一段的认证视频。国际足联说这个商品在世界杯决赛之后就会开始发货，因为比完赛之后你才能决人家草皮。
1: 对呀，对呀，对呀，
0: 是吧，你不能提前，
1: 还没开始，
0: 你提前决呢，
1: 那
0: 人家决在哪踢呀？
1: 是
0: 说目前呢，这个东西是目前仅开放向美国、欧洲发货，价格是每一份每一小块草皮450美元，约合人民币是3052元。
1: 然后呢，
0: 你买吗？
1: 我首先不面向我发货。其次呢，我
0: 你考虑考虑，
1: 伪球迷我都不算，那问问你认球迷子琛，你买吗？
0: 3000多块钱我可以买好几件球衣。
1: 然后说到这个球皮，不是球皮，
0: 球皮是什么？
1: 草皮啊，
0: 球也想把皮扒来给你卖了。
1: 就是啊，官方用球有什么说法吗？
0: 应该到时候可能也会有，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1: 对，
0: 对，我记得2022年四年前，就是你看四年前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就是比完赛之后，两队的球员都会交换球衣嘛。
1: 对对，
0: 我记得当时特别有意思的一幕是，阿根廷夺冠以后，梅西他老婆就是把梅西的那双球鞋死死攥在手里。 就是不跟别人换，就是意思是要把这份有纪念意义的这件球衣或者说这双球鞋带回去自己收藏，
1: 自己留下啊。
0: 哎，也有这种的。
1: 嗯，然后还看到消息呢，说是本届世界杯黑马挪威队啊，这个球衣已经成了这个稀缺商品了。说品牌官网啊、线上小程序已经全部售罄了，线下的实体门店无现货可提。那球迷呢，甚至是自带的这个板凳排队12个小时去线下去抢购去啊。
0: 对，
1: 说谁能想到比门票。

0: 更难买的居然是球衣，
1: 是。
0: 而挪威呢，并非足坛传统强队，它的这个国家队的球衣啊，在国内消费市场长期是属于一种叫小众周边品类。那么这一次呢，相关的这个周边在国内热销啊，核心推动力就来自它的这个我们的哈宝。
1: 这个时候不应该 BGM 响起来吗？
0: 哈伦，哈伦。然后呢，说得物 APP， 然后原价是699元的这个挪威国家队主场球迷版的球衣啊，截止到7月11号的时候，成交均价最高已经攀升到了2155块钱，
1: 是的，
0: 涨幅是在200%多。原价1099元的主场球衣版的这个球员版的球衣啊，最高成交价是达到了2965，
1: 还真是。以前的时候我还真没有见过身边的朋友有穿挪威队球衣的，
0: 是吧？
1: 对，
0: 都是得益于哈宝，
1: 还真是。今年是真火了，
0: 是。
1: 包括其实，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已经火过一波的，有咱们国家的这个品牌泡泡玛特，旗下的 IP 拉布布，
0: 拉布布。
1: 而且在世界杯开幕式的时候，当时大家也看到了拉布布的现场的一些互动，这也是成为了首个登上世界杯的中国潮玩 IP。
0: 哎，
1: 拉布布的这个世界杯联名发售之后，也是秒售罄，刷新了世界杯联名的溢价峰值。市场成交价最高溢价5倍，也是热度最高的一款联名了。就是大家你看，即便说卖得很贵也很难买，依然会很有很多朋友，球迷也好啊，喜欢泡玛特的也好啊，会为自己的兴趣去买单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刚才我们说这个草皮，你拿咱们来说，咱们可能得考虑考虑。或者不用考虑，
0: 你得考虑考虑，
1: 应该不会有卖。
0: 我考虑，对。
1: 但是你看球衣啊，这些它一定是有一定的使用属性的。
0: 是，
1: 你可以去搭衣服，也很好看，而且一看就哎呦，哈宝球迷。
0: 哎，
1: 这个时候给四大点唱，好了好了。
0: 就也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1: 有一定社交属性。
0: 对，对，
1: 你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有一定社交属性的吗？
0: 哦，这个你看不大懂，反正我就认识中间这个10号。
1: 十号
0: 啊，其他的这些个标志有什么说法吗？
1: 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详解一下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呀，我今天这应该上链接，我
0: 真的。
1: 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各位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今天想和大家借着这个来聊一聊，就是你为兴趣花过什么钱。你看我就是可能为自己喜欢的球队买个球衣，或者日常的时候潮玩有联名的，确实也会忍不住想收藏一下。
0: 对，
1: 这是足球季，最近是因为有世界杯热潮嘛。日常的时候，你看很多朋友，比如说有喜欢钓鱼的，喜欢数码的，喜欢汉服的，或者说喜欢这个宠物的一些周边的，也是会忍不住每个月的时候总得在这上面花点钱。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为什么兴趣下过单？可以来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首歌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

0: 来自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关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发自内心的，比如说喜欢某一项这个活动运动，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数码什么之类的吧，就会有那种想花钱的欲望。
1: 对，
0: 换句话说，就是在有一些能省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平时日常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但是一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忍不住，就是把那个兜往外掏，就是
1: 该省省该花花吗？
0: Memento 他说15块的会员我可以闭眼包月，几百块钱的猫粮狗粮不带犹豉，但是除了必需品，其他3位数的以上我都会很谨慎很纠结。平时买菜也是在平台上去买那个最实惠的。
1: 对，其实就是花钱这件事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那种判断，就是你觉得在咱自己身上花的这钱我觉得值，
0: 对，
1: 那他多少你都愿意花。
0: 你看得出来，就是不仅是爱自己家的这个猫狗的狗 猫狗子是猫主子狗主子铲屎官嘛，是吧，对自己家这个小宠物特别喜欢，还有就是爱看剧，看得出来会员可以包月。静兰他说每年618呀、双十一呀，囤最多的其实就是猫粮狗粮罐头啊。说原来这也叫兴趣养宠啊，怎么不算呢？
1: 是，然后呢，我们的微信后台严这位朋友说了，从2026年第一场世界杯开始，到结束就下定决心要减10斤，现在世界杯眼看着都要结束了，1斤没减，还长了2斤。
0: 为什么呢？为什么从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开始还怎么减肥啊？你又看球，
1: 对，吃喝喝
0: 什么的。还有看到就是
1: 曾经
0: 啊，他说每个月上千的，每个月上千购买游戏周边
1: 啊，
0: 还有就是 PS 五、Xbox 等也是首发加价购入。
1: 哦，这是玩家，
0: 哎，游戏玩家，是吧？还有IGLE 他说每周定期和同事约喝某茶也是社交之一，没办法，这已经算是最低成本的社交了。
1: Keeper 这位朋友说了，真的会忍不住抽盲盒啊，说一个虽然也就是50-60，说少了70-80-90都有。我这数了价呢，我家甚至上千的，这真属于是积少成多的，
0: 还真是。
1: 可能你单个买的时候不觉得，
0: 即便说你买多了，对，每天这个你别说几十了，9.9，你买
1: 对呀，对呀，你买一个星期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是吧？一天来一杯，就50了。
0: 要不说钱有的时候你不能细算。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17:27，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今天聊到了关于世界杯的周边，最近这段时间不是也特别火吗？也说到了决赛的这个，在纽约举行的这场决赛目。

0: 目前还没踢呢，这周日的凌晨是决赛。但是目前呢，说这个决赛的草皮已经开始预售了。决赛比完之后，马上把这草皮扒下来，切一块一块的人卖去。嗯，
1: 而且还特别有仪式感，放在一个有机的玻璃小盒里。
0: 对，而且还有一个 U 盘，有一个证明，哦，就是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比如说球迷会买自己喜欢的球队或球星的签名球衣。
1: 嗯，
0: 他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官方的授权，一个证明。
1: 嗯，
0: 有当时的录像，就是当时这个球星是怎么把这个自己的名字签到这个球衣上的，他会把那个视频录下来。
1: 哦，所以是放在那个 U 盘里面。
0: 哎，对，或者类似于他，比如说有一个码，
1: 哦，
0: 你扫那个码，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1: 嗯，
0: 所以一般这种球衣，那肯定你是不舍得穿了嘛，就裱起来，
1: 哦，
0: 放到挂到墙上。
1: 嗯，
0: 然后底下比如说有当时签名的时候那个照片和视频，
1: 嗯嗯嗯，
0: 有那个码，你可以扫就能看得到。
1: 嗯，
0: 就这种的，它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纪念意义。
1: 嗯。
0: 就问到大家嘛，有没有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花过钱？就有的时候你不理解的，在某些方面怎么会有人为这个会花钱？
1: 对，
0: 但是热爱他的，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你就是你也有你喜欢的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爱这个钓鱼也好，泡马特也好，有的人喜欢足球，他就会为了这个去花钱。
1: 对，
0: 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花过什么钱？
1: 嗯。
0: 有的时候这钱你就不禁算，一算你会发现每一小笔积少成多，那也不老少呢。
1: 可不，你看这大白在咱们微信上就说了，说那可太多了，都是小爱好，花点小钱儿，
0: 嗯，
1: 小多肉什么，买各种品种，
0: 嗯，
1: 适合的盆儿啊、土啊、工具啊、肥料啊，
0: 啊，
1: 还有书法。买字帖，
0: 嗯，
1: 啊，练习的笔，宣纸，
0: 嗯，
1: 还有这个焚香，
0: 嗯，
1: 买各种香盆儿，还有压香的香灰，
0: 哎，
1: 还有穿串儿，各种材质的珠珠、隔片儿、线、小工具。您别说，您这个样式种类很多，
0: 嗯，
1: 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还挺专，你没发现吗？
0: 对对对对，其实日常生活里除了这个工作之外，能有一个自己愿意去投入精力的、
1: 挺好
0: 物质的。这么一个爱好是一件很好的事，
1: 嗯，对， 对， 对，
0: 你的生活里边是除了工作其他的事你有一个自己兴趣的支点的，
1: 嗯，
0: 特别好。
1: 对，
0: 泽宽这位朋友他说，每周我会约着朋友去公园捡垃圾，
1: 嗯，
0: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特殊的爱好吧，
1: 嗯，
0: 为这个我还自费买了红马甲，
1: 哦，
0: 遇到熟人就说我们在做义工，
1: 嗯，
0: 您看人家这个格局
1: 是
0: 吧，这个，嗯，这个多有意义的一个爱好。
1: 对，
0: 还有焦林，嗯，他说，子辰四大下午好，世界杯临近尾声，
1: 嗯，
0: 确实真心不舍呀，就剩四场球可以看了，
1: 嗯，
0: 西班牙今年好厉害，1-0胜了葡萄牙，2-1胜了比利时，都是我喜欢的球队，太可惜太遗憾了，
1: 嗯，
0: 今天我要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在乐商城买一个五粮液联名款的足球，为2026世界杯留作纪念。我只能说您会选，
1: 只能说您有品位
0: 有格局，
1: 买
0: 哎，会买
1: 会买，哈哈哈，这位朋友说，
0: 啊，
1: 吃上花的多，
0: 嗯，
1: 就这几个字，
0: 哎哎，喜欢吃，
1: 哎，
0: 大家不管吃的也好吧，
1: 啊，
0: 喝的也好吧，
1: 嗯，
0: 这个纪念的金球白酒也好吧，
1: 嗯，
0: 您都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的52度浓香型白酒，
1: 嗯，
0: 特别精致，特别漂亮，特别有收藏价值。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同时呢，既然回复给力了，那您就再多回复个猜歌，
1: 嗯，
0: 不怕多回复俩字儿，是吧？
1: 嗯，
0: 参加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把这个当个兴趣爱好，
1: 嗯，
0: 不仅不收您钱，
1: 嗯，
0: 我们还送您礼物，
1: 嗯，对，还给您提供情绪价值，
0: 对。还能唱歌，
1: 哎，
0: 你还省个去 KTV 的钱，
1: 对对对，还能让很多我们全宇宙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欣赏到您的歌喉。
0: 各位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再回复歌词就可以了，来看看这两行的声母，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1: 嗯，太简单了，没难度，今天这
0: 啊这么简单吗？
1: 对呀，
0: 啊，主要是因为
1: 三个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0: 对，前三个声母确实没难度，
1: 哦，对呀，啊，
0: 西和呢，
1: 哦，
0: 西和呢，西和呢，大家想想是什么吧，
1: 嗯，
0: 我努力再想点别的，我想不到，
1: 对对对，你想诱导或者
0: 对
1: 错误诱导大家，
0: 我很努力的，我想把西和呢我想个别的，但我想不到，
1: 哦，稀罕你
0: 稀罕你稀罕你，也是喜欢你，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前三个相当前三个声母相当于是告诉你了，
1: 嗯，
0: 就是喜欢你，西和呢，后边跟着的是歌乌呢的乌一，
1: 嗯，
0: 歌乌呢的乌一，
1: 嗯，
0: 喜欢你，
1: 嗯，
0: 歌乌呢的乌一，
1: 对，
0: 所以是什么

那各位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让我们来听听您的唱啊。我们来听一下小薇，哎呀，发过来的真快，薇姐，听一下啊。稍等一下，给大家听一下，来。

0: 听。
1: 还有 IX。
2: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
1: 哎呀，唱的真投入。
0: 情绪真饱满，
1: 唱得真好，是，嗯、怎么你这个语气那么？
0: 怎么了？真心夸奖，
1: 真心夸奖，嗯，那就行。所以说今天这个确实难度不大。
0: 对，
1: 喜欢呢，喜欢你，歌乌呢的乌衣，就是给我你的外衣。
0: 对，
1: 挺简单的啊，
0: 是，是嗯。
1: 还有今天聊到的兴趣爱好吗？这是3月19给我们留言的，他说我就是很喜欢买那种玻璃杯，
0: 哦，
1: 大的小的各式各样的，喝啤酒的，喝白酒的，喝红酒的，喝牛奶的，还有早餐杯，各种各样的太多了，我们家都要放不下了。有的他会把那个各种杯子碗碟子，
0: 对，
1: 买特别漂亮的，弄一面墙，
0: 对对对，
1: 哎，摆起来也特别漂亮，
0: 弄点那个灯带，
1: 小灯，
0: 哎，
1: 嗯，我们来听 GIK 发过来的语音，他的唱啊。
2: 喜欢你，你给我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
1: 嗯，您不是给我你的外衣吗？
0: 互相给吧，
1: 您在唱什么？你给我的外衣，大家唱的都不错啊。
3: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5号啊，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啊，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那么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
0: 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呢，明天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8度，东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今天我们聊到了嘛，就是为您的兴趣爱好你都买过什么单，也是因为最近的这个世界杯这打得正火热，
2: 是，
0: 而且这周末呢也是决出了四强，这周三和周四的凌晨将会进行两场的半决赛，而且刚才还提到了说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世界杯了，大家就看了一个月的球，
1: 对，
0: 这个星期天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了，
1: 是，已经也习惯了这种去看这个赛事啊，这一场谁比谁谁能赢啊，能进了几个球啊，
0: 对，
1: 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了，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看一下昨天晚上比分，
1: 对对对，
0: 哪个球队还留在世界杯赛场上，
1: 对，
0: 哪个球星还在继续发挥的，继续打破记录，所以说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国际足联在官网已经开始发售纪念品了，什么世界杯决赛的草皮，赛场的草皮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2026年7月19号的一些字样，还有包括这挪威队的球衣变成了稀缺商品，包括

0: 布布和世界杯的联名也是一个难求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就是卖的再贵也总会有喜欢他的人来买单。
1: 嗯，
0: 就聊到了你会为自己喜欢的事情买一些什么东西。刚才在微信后台，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呀，说西班牙太厉害了，焦林这不留言吗？
1: 嗯，
0: 说1-0赢了葡萄牙，2-1赢了比利时，都是我很喜欢的球队。
1: 嗯，
0: 今天我打算给自己提供点情绪价值，在乐商城买一款5-2的联名款足球。只能说您会选。这个也确实是过了这段时间，过了这一个星期之后，也就买不到了，
1: 买不到了，可能再买也就没有这份意义了。
0: 对，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款世界杯周边。
1: 哎，
0: 这是之前我们也已经给大家推荐过的一次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浓香型白酒，这是FIFA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
1: 嗯，限定也是限量。
0: 哎，
1: 因为呢，就是不管是球迷朋友还是酒友朋友都是非常喜欢的，很抢手。
0: 是，
1: 所以供货商呢给我们的这一款联名酒一拖再拖，今天我们的乐商城再次重磅推出这一款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
0: 对，
1: 官网价格是298，单独对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限时补贴，258就可以买到手。
0: 是的，
1: 而且限量300瓶，买完就真的没有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只要这个258，限量300瓶啊。它不是普通的酒水，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收藏藏品，整个瓶身非常好看，1:1还原复刻金球奖的那个奖杯的造型。1:1复刻，搭配了FIFA官方烫金的标识，颜值质感都在线。喝完之后，这个瓶身你也可以当一个收藏品，喝起来也是正宗的五粮液啊。这个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入口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一下，好友围坐加油碰个杯，让这份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底气。
1: 哎，
0: 关键是这是专属于本届世界杯三国联办的世界杯的一个纪念品，无可替代的纪念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嗯，
0: 自己收藏或者说送给球友都很有价值。
1: 嗯，
0: 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库存稀缺，限量发售，错过本届赛事再无同款纪念藏品。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官网298一瓶，单独对我们的乐商城限时补贴，只要258，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您可以拿到这份独一无二的收藏，限量300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看。
1: 有酒咱得有肉啊，同样您回复给力，周一美食日啊，继续给您推荐熬夜看球当宵夜，还有孩子暑假随时就能吃到的美食。姚老板他们家的牛排。这天热了，不少人懒得每天进厨房开火做饭，这出一身汗，忙忙活活的是吧？
0: 对，
1: 孩子放暑假在家里边也想吃点好吃的，
0: 是
1: 方便快捷还得有营养，牛排就是最好的选择。那选用西冷牛排的位置是牛身上肥瘦相间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哎，肌间脂肪的分泌会让我们的口感啊和营养都是很棒的。这牛排是通过72小时低温静止排酸过的，所以吃起来那口感就满满都是牛肉的香气啊。一袋一块独立包装，一共12袋，到手9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吧。
0: 是的，吃的喝的都有了啊。尤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纪念款五粮液的这款酒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买一瓶少一瓶。
0: 对，我觉得这个你不管买给自己收藏也好，或者买给爱人送礼物也好，买给爸爸也好，也非常有这种纪念意义，
1: 有意义。
0: 对你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

0: 这首歌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呆呆》，来自 Shakira。而且这一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就是夏奇拉还有的时候会去到现场去看球。
1: 对，真的。然后呢，导播的镜头一摇到 Shakira 的那个脸，我觉得、哇，惊为天人。
0: 对，决赛的时候应该也会有中场的表演这种、也会在看到现场的唱这首歌吧。最近关于足球的这个热度的确是太高了、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杯，一方面也是因为最近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大家有去看吗？这是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啊。
1: 是的，说截至到7月12号呢，影片《功夫女足》票房是突破了5亿元，在豆瓣上呢是开出6.6分，8万多人参与到评分当中，17%的网友给出5星好评。
0: 对，
1: 那周星驰呢在路演的时候感谢观众支持影片，说觉得有点惭愧，有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
0: 而且据说这个电影的最后，最后的一幕好像类似于彩蛋，周星驰有自己出演。
1: 哦，是吗？
0: 在里边致敬了之前的这个少林足球。所以还是有点小期待的。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1: 是
0: 体验感
1: 怎
0: 么样啊？在微信后台河北音乐广播可以来留言啊。说到世界杯了，大家刷到的最近消息也是和足球相关。这是今天看到一条消息，说阿根廷申请半决赛穿客场队服，这个还是上了热搜。因为根据阿根廷记者报道说，阿根廷国家队已经向阿根廷足协和国际足联申请半决赛对阵英格兰穿着客场的深蓝色队服。说回溯世界杯的历史交锋，阿根廷分别在1986年和1998年两次战胜英格兰。有意思的是，这两场比赛阿根廷都是穿着深蓝色球衣，而不是说传统的蓝白剑条衫。3天之后的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会再次穿上深蓝色球衣。今天早晨看的时候还是说阿根廷申请穿这个客场队服，但是下午我在看的时候就已经申请下来了。就是的确到时候在3天之后的世界杯半决赛会看到阿根廷身穿这个深蓝色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
1: 少见哈。说完这个赛场上的我们这个球衣的穿着啊，再来关注到一个球星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哈宝啊，
0: 哈兰德
1: 啊，最近最喜欢的这个说中餐是这个烤鸭糖醋鸡。他说呢，说这身高1米95的哈兰德每天大约就需要摄入是6000卡路里，以支撑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的消耗。说每当回到家乡布吕纳，他就会自己安排几顿放纵餐。说哈兰德呢经常光顾当地中餐馆文华楼，这家餐厅从他小的时候起就是哈兰德一家常来的地方。说这个餐厅老板啊，在2022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哈兰德几乎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每次回来这儿都会来看看我们。他的最喜欢点这个糖醋鸡和烤鸭啊，一直都很有礼貌，也很谦逊，就很难想象他现在已经如今成为了世界级的球星，很多顾客也都会认出来他，但是他总会耐心的给大家签名啊、合影啊，我们也都为他很骄傲、
0: 对，虽然大家看到说这个哈兰德5大3粗、是吧？这个特别勇猛在赛场上，
1: 高高，
0: 但是日常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有亲和力的一个大男孩，
1: 对，所以大家喜欢他这种反差嘛。
0: 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关注赛事？今天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一起来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留言就可以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

0: 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业稳步回升，景气信号是持续增多。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的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2: 公安部今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共刑拘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封禁。
3: 眼下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对于许多的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孩子放在哪儿成为了难题。今年暑假，不少的地方是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班，有的托管服务从工作日延伸到了周末。
2: 今年的暑假呢，云南大理民宿遇冷，有民宿低至50块钱一晚，有民宿老板表示，游客对于价格变得更加敏感。
3: 日本三大车商2026年1月到6月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10号全部出炉，三家公司均较上年同期下滑，其中本田在华销售暴跌34.7%。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的东部是有中到大雨，局地1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点24小时的累计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再次来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鑫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来收看视频直播啊。有微信朋友问到说这个怎么来看视频直播的，您可以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上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稍后的时间。

0: 上来开始抽奖、
1: 嗯、
0: 点击进来之后什么事都不用管，你就回复三个字蛋炒饭。
1: 蛋炒饭，
0: 蛋炒饭，对、
1: 嗯、对，是上个周五的时候，
0: 没错，
1: 我们中奖的上一位幸运听众、啊、
0: 我们上周五中奖的这位朋友、
1: ID、
0: 我们每次就是大家谁中奖了，
1: 对，
0: 第二天就回复谁的名字，
1: 对，
0: 希望西西好运气。各位来回复着，接下来我们跟您聊一个和 AI 有关的话题、
1: 嗯、
0: 就是说看到有一个词条登上热搜，叫做对 AI 脸生厌，说是相比早期的 AI 演员刚进入到演艺圈的时候，大家还那个时候还觉得哎好像啊，
1: 嗯，
0: 栩栩如生，很逼真、
1: 嗯、对，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再看到一些这种AI 脸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觉得有点厌烦了。
1: 嗯，什么是 AI 脸？大家为什么又开始看他们厌烦了、
0: 嗯、
1: 首先啊，这个 AI 脸就是那种清一色的大圆眼儿，
0: 嗯，
1: 然后呢高鼻梁，
0: 对，
1: 尖下巴，哎呦就好看，确实好看，好看的千篇一律，没什么特点。
0: 是的，按照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喜欢好看的面孔、
1: 啊、就是这样的吧。
0: 但是你要说 AI 的，你会觉得、嗯，没有活人感
1: 啊，对，
0: 要、
1: 就是、怪怪，
0: 但是你要说现实里边看到斯达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这种圆眼睛、高鼻梁、尖下巴，你觉得哎这个好看，是吧？但是你不能太假，
1: 对，
0: 要看还得看大橙子电台，
1: 是大家来视频直播间看看我们俩，
0: 怎么开始自夸了呢？开始。
1: 而且吧还说就是千篇一律的好看，然后人做表情啊、
0: 嗯、
1: 夸张啊。就是那种神态特别僵硬，
0: 对对对，
1: 就你再看好多遍也记不住，就光记住说这脸吧、
0: 嗯、
1: 是也还挺好看啊、
0: 嗯，
1: 甚至说剧中的这一家子是男女老少用的都是同一张这样的脸，
0: 嗯，
1: 所以当你看多了，你会发现说单看这张脸不是不好看，而是什么呢？怎么又是这张脸？
0: 嗯，
1: 怎么谁都长这样？
0: 嗯，
1: 怎么漂亮的这么没劲儿呢？
0: 要不说还得看那种有劲儿的那种。
1: 带劲儿了的那种，
0: 所以说 AI 脸的问题不是说丑、
1: 哎，
0: 而是说把漂亮看的就是非常的模板化，
1: 嗯，
0: 公式化，
1: 对，
0: 就像一张平均正确的脸，
1: 哎，
0: 哪儿都对，
1: 就是没人味儿，
0: 对，少一些人味儿，
1: 对，
0: 还有说用到这个恐怖谷。

0: 完全像真人、
1: 嗯、
0: 就会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诡异感和不适感、嗯、
1: 对，
0: 有网友评价说最让人难受的是这张脸的持有者们表情永远拉满，咧嘴瞪眼，神情僵硬且格式化，这个缺乏真人的那种微表情的呼吸感和心理过程、
1: 嗯、
0: 透着一种空洞感，处于一种很像人但是又没有完全像人的那种临界感、
1: 嗯、
0: 所以会让人觉得看多了以后觉得有点厌烦。
1: 是的，所以出现这种让大家觉得说对 AI 脸生厌，这个热搜词条都上了热搜了，大家这个这背后其实我们有一些现状、
0: 嗯、
1: 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会导致这样的、
0: 嗯、
1: 你看以微短剧为例啊，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的第一季度有一个指引，说2026年第一季度 AI 微短剧的数量在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的占比是超过95%，
0: 嗯，
1: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能连续刷了好几部的微短剧，可能一个活人咱都没见过，
0: 哦、
1: 反而是 AI 脸充斥着我们的视野。所以呢，对于这个微短剧行业而言 ，AI 脸受到厌恶，既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也应该成为一种信号。
0: 嗯哼，
1: 什么呢？就是凡事都是还要用辩证的角度去看待，是吧？
0: 嗯、
1: 你不可否认说，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啊 ，AI 的功能。甚至它的一些属性会越来越智能化、
0: 嗯、
1: 而且未来我们人类对于 AI 的一些开发和利用也一定会更加的完善、
0: 嗯、
1: 所以可能也有朋友会说了，说你看 AI 脸 AI 短剧，说你觉得假是吧，假的千篇一律，好看的千篇一律、
0: 嗯、
1: 说全所有的人都用的是这样一同一张脸，它也是有一定的、嗯、可能客观因素在。首先这个剧方的制作成本在这儿了、
0: 对，
1: 还有呢，当然也有一些精致的 AI 短剧也都在、
0: 嗯、
1: 也有、
0: 嗯、
1: 啊，也存在着。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摆正一个自己的一个视角的看待，是吧？你知道它是 AI， 你就不可能拿它去跟真人去做比较、比较，对吧？
0: 其实我有时候会刷到过一些这种 AI 的剧，
1: 嗯，
0: 但有的那种 AI 呢，它是 AI 动画，
1: 哎，
0: 这种你
1: 就
0: 看着还
1: 好，很
0: 好
1: 看。
0: 对，我看过那种 AI 的《西游记》，类似于那种、
1: 哎，
0: 你会觉得做的还挺逼真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你看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按照真人演那种标准去要求它？
1: 对 对, 对。
0: 你会觉得哎，特效啊，各方面的，
1: 嗯、
0: 就是 AI 弄得还真不错、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这种AI 来扮真人、
1: 嗯、
0: 这种短剧剧集看多了以后就会像刚才说的，之后
1: 可能会有一点反感、嗯、
0: 烦了，看烦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想问大家平时会不会看一些这种 AI 短剧呢？
1: 嗯, 嗯，
0: 对于这种 AI 演员您觉得能够取代真人演员吗？之前节目还跟大家聊过，就是您觉得您自己的职业有哪些方面是 AI 一定它无法取代的。
1: 嗯，
0: 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手机下载计时新闻，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0: 欺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俅。

0: 刚才这首来自王菲的《主角》，最近各位有看那个剧吗？
1: 嗯，
0: 《主角》那部电视剧前段时间也是每天都能刷到一些相关的消息，对吧？一些网上的切片什么的。
1: 对，
0: 确实，你看这样的剧，你会觉得活生生的人呢，这是是吧？他的人生、他的表演、很多的细节、一些微表情，但这些目前来看，还是 AI 暂时我觉得你取代不了的，
1: 是的，是的，
0: 很难取代的。永远的朋友，这位朋友说，真心换真心，观众愿意买单的是被触动的感觉，他可能来自一句足够贴近生活的台词，一个会心一笑的动作，他的力量叫做真实。
1: 哎。
0: 有道理，
1: 是吧？
0: 真实的力量
1: 是，静心说，咱现在 AI 人物已经在进步了。我看有的漫剧人物已经人性化了，很有辨识度啊，就连小人物都有自己的一张脸。就是像可能刚才你说的那种感觉，是吧？
0: 对，
1: 用 AI 看看 AI 那种就是动画剧、动漫剧啊，现在还挺精致的。
0: 是，还有亮猫猫，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个选择的问题。AI 就是 AI， 有的时候你明知道这是假的，你就没必要非得把假人演的和真人演的你去比较了。看 AI 剧，你就当是个工具，按你指示干着那些没有思维的全是代码执行的命令就行了，看个热闹。有的时候就是
1: 是Luna 说的，最近很多 AI 剧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后面是越看越腻，然后完全看不下去的感觉，每张脸都有相似的地方，表情也没有真人灵动好看。 AI 或许可以替代其他的，但是它替代不了艺术。
0: 对，
1: 而表演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0: 还真是。
1: 你是说现在不都用猫 AI 吗？
0: 什么叫猫 AI 啊？
1: 就是那个 AI 角色是一只
0: 猫咪吗？
1: 哈基米。
0: 哦，
1: 是不是是这意思吗？
0: 用猫 AI。
1: 有，我刷到一个，
0: 也是就是 AI 的，
1: 就是一个对对对 AI。一个女生在那儿坐着沙发那儿玩手机，然后呢她养了一只宠物猫猫，特别可爱，背着个小包在她旁边就说话。说，
0: 我也刷到过类似于这种啊。你说
1: 说那个什么，你猜这个是什么，你猜不对我就去姥姥家了。
0: 我也刷到过，
1: 是那个
0: 我媳妇儿给我看过类似那种，反正女生可能比较爱刷这种，就是
1: 然后拿出来一个桃儿。结果后来那女的故意说香蕉，然后小猫猜对了。
0: 对
1: 啊，点赞好多呢。
0: 所以说这种可爱的东西，动画的你看还能看个乐呵。你要把那种 AI 短剧你把它当成那种真人的那种剧，你去做比较的话，何必呢，是吧？刷手机咱们就图个乐呵嘛，是吧？
1: 是。
0: 但有的时候确实，你看我们做音乐相关的一些音乐，现在AI 之后你也会觉得哎，是另外一种感觉。
1: 对，
0: 之前我们听过比如说 AI 版的挪威的森林，
1: 对，
0: 你让陶喆来唱挪威的森林是什么感觉，
1: 是
0: 类似于这种，也有这种你想象不到的，你比如说一首歌变成英文版是什么样，这种你不用 AI。 不用 AI， 像我们这种还坚持手搓呢。
1: 真的老艺术家。手搓，
0: 你可以抖音上一找大橙子电台，你就可以看到了。这首歌也是 AI 版的，叫做《一路向北》，来听听看。

0: 蓝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go。
8: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9: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8: 大橙子。刚才给大家放了2首《一路向北》，第一首《一路向北》呢，听着有朋友说听着有点找不着北。
9: 他到不了北。
8: 是啊，一首到不了北。一首这个是 AI 版的《一路向北》，要不说还得是听一下原版能洗洗耳朵的感觉。
9: 但是其实啊，但现在这个网络平台呀、啊，一些社交媒体账号啊、发的一些特别火的歌，也有很多是 AI,
8: 也有很好听的那种，
9: 改编的还不错的。
8: 对，大家还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啊，聊聊今天是说 AI 的一些作品。
9: 是啊。
8: 各位可以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留言就可以。
9: 对。
8: 接下来猜猜歌，马上和你玩的游戏看声母猜歌词。
9: 嗯。
8: 这是几行？4行。四行的声母，
9: 其实第一行就足够了。
8: 第一行就比较明显了，
9: 就想让大家多唱2句。
8: 嗯，
9: 然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啊，就能看到这四组声母了。
8: 对，
9: 啊、第一行呢，给您来念一念啊，是坡呢七科勒西一勒兹之德七师，
8: 巨简单，
9: 是吧？就一眼能看出来了，
8: 0.5眼。以后别叫我张眼，叫张0.5，
9: 叫张半眼。
8: 哎，等会儿，等会儿，算了，都不太好听。这个很简单啊，坡呢七科勒西一勒兹之的七师，你看着它很长，
9: 对，
8: 但是你想想它能组什么字儿？坡呢，我想了一下，我马上陪你嘛，
9: 哎，
8: 陪你。
9: 陪你聊，
8: 当然也没关系。
9: 陪你什么？
8: 你又想到什么歌？
9: 没有。
8: 陪你七颗乐西一，这太明显了。
9: 哎，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实力唱将们已经在回复猜歌了，我就等你们的歌声了啊！九黎啊，铜锣湾啊，我就点名了已经啊，戴凤之啊。
8: 你不唱很难收场。
9: 对。
8: 下次用小号发猜歌，所以比较简单。
9: 对，
8: 之前我们还唱过1分钱版本的这首歌。那首歌1分钱怎么唱？

0: 我在马路边见，哎，
1: 我在马路边
0: 啊，我在马路边见到了一分钱，嗯、把它交到
1: 警察叔叔的手里边。
0: 哎，所以应该怎么唱呢？这首歌破呢七颗乐西一乐兹之的七师，第二行是日呢的乐乐兹乌鸡波，第三行是一呢西西乌的阿之科乌呢一哥。
1: 嗯，
0: 啊，我们来听一下故乡月发过来的语音。
1: 嗯，
0: 对
1: 对，我们来听听铜锣湾老头。
0: 嗯。
1: 哎呀，唱啊，都。

0: 这声线，今儿唱这歌，怎么还有点美作那味儿呢？
1: 那我呢？
0: 你有点打扰了吗？多少有点打扰。
1: 听一下图图爸发来的。
2: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的地球上。
1: 是的，你一边跑啊！听一下孙晓峰。
3: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的地球上。
1: 您这也是有点跑。听一下毛小婉。
4: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的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1: 好听。
0: 再来听听九莉。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啊，光是听这个声音，就让人觉得瞬间清凉。再把这瓶冰镇汽水喝下去，爽！
1: 为什么冰镇汽水喝起来会这么爽呢？
2: 对呀，
0: 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溢出时会吸热，当人体胃部来不及吸收二氧化碳的时候，这些气体从口中排出，会额外带走一部分体内的热量。冷饮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相较于常温水更能产生清凉解渴的感觉。在较高温度下喝冷饮，可以刺激人体的副交感神经，令人振奋精神。虽然冷饮能够消暑，但是吃冷饮的量和方式一定要有讲究，小口慢饮，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尽量在下午吃，午饭之后的1到2个小时左右，否则容易引发腹泻等胃肠疾病。避免冷热交替，冷热食物不要同时吃，建议间隔1个小时以上。再啰嗦几句，夏天大量出汗之后啊，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但要尽量避免以下几种饮品。酒精是一种利尿剂，会增加尿量和体内水分的消耗。碳酸饮料一般含糖量比较高，喝多了会加重脱水的症状。能量饮料，一些能量饮料当中所含的咖啡因比咖啡和茶当中的还要多，会加速尿液分泌，引发脱水。需要注意的是，能量饮料可不等于运动饮料，后者是含有电解质的，可以补充出汗时损失的盐和矿物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18: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1: 最近的天气确实热，而且刚才预报的时候，承德呀、沧州啊，很多地方，这两天从今天晚上还是有中到大雨的，也提示大家出行一定注意安全啊。最近也是多雨的天儿，出行最好咱们带一个雨具。路上我们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包括天气变化，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
2: 是的，
1: 我们也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现在有些路段有点堵啊。
2: 看到还是淮安路高架上吧，西向东方向，在桥一区政府这路对过这块有一小节的拥堵啊，但是堵得比较焦灼的，而且路段比较长了点，是从中广南大街一直往东走，然后包括到翟颖南大街了，西向东方向目前来说不太好走啊，桥上。
1: 还有就是二环线上，我们看到北二环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中华大街和北二环交口这一块现在是有压车的，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今天和各位聊到嘛，就说世界杯的一些周边最近也是卖的特别火，有球衣也好啊，什么盲盒了，布布也好啊，说包括决赛的这个草皮都已经开始预售了。虽然说决赛还没开始，这个周日的凌晨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球场啊，举行决赛，但是现在这块决赛场地的草皮，已经开始在网上的预售，目前来说只是面向美国和欧洲来卖，一小块人民币3000多块钱，但是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觉得这意义在哪儿？但是其实对于喜欢足球、热爱世界杯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2: 对，
1: 但如果说对于咱们自己来说，其实可以花更少的钱，同样得到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世界杯藏品。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是官方授权，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2: 是说这个世界杯这赛事啊，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白热化的阶段，
1: 对，
2: 到了尾声了，
1: 还真是
2: 一场球是看一场少一场了。但是我们这个白酒啊，也是买一瓶少一瓶，
1: 对，
2: 因为是限量的，限量就300瓶，我们从早上就开始卖了，到现在不知道还剩多少，库存还有没有啊？
1: 是的，
2: 大家可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这个球迷朋友还是酒友朋友，都非常抢手这一款白酒。供货商给我们的这款联名酒是一拖再拖，为什么？因为是一直谈不下来这个合适的价格和这个库存。今天我们的乐商城再次重磅推出了这一款又好喝又精美的金球五粮液啊，官网价格298，但是今天限时补贴给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258，大家就可以买到手，限量300瓶，不多了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
1: 是的，跟大家说，它不是普通的五粮液啊，是专门为本届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收藏藏品，整个瓶身特别的精致，1:1还原复刻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的奖杯造型，搭配上 FIFA 官方烫金标识，颜值质感全都在线。喝完之后，瓶子本身也可以当一个很好的藏品，喝起来也是正宗的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非遗五粮液的这个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酒香醇厚饱满，入口是绵顺不呛喉，熬夜看球小酌，好友围坐加油碰杯，让这份纪念不只有颜值更有底气。而且你看这届世界杯也是3国联办的这个超级世界杯嘛，同时也是叫诸神黄昏，
2: 对，
1: 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这一代球星，顶级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所以说还是很有收藏价值的啊。不管您是送礼物给爱人、给老公、给爸爸，还是说自己收藏，或者说送给好朋友、送给球友，都很有价值。每瓶自带防伪溯源码，瓶瓶保真，可查可验，库存稀缺，限量发售，错过本届赛事再无同款纪念藏品。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给力，官网298，现在我们是单独对乐商城限时补贴258，限量300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

0: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啊！同样，您回复“给力周一美食日”，我们继续给您推荐熬夜看球当宵夜，孩子暑假随时在家就可以吃到的一款美食——姚老板他们家的牛排。
1: 嗯，
0: 天儿也热了，很多朋友都懒得每天进厨房开火做饭啊，一出一身汗，然后又忙忙活活的。这孩子放暑假在家里边也想吃点好吃的，关键是还得方便快捷，最关键的是有营养。牛排就是大家最好的选择啦。那选用这个西冷牛排的位置是牛身上这肥瘦相间的地方啊。
1: 嗯，
0: 肌间脂肪的这个分泌会让这个口感跟营养都很棒。
1: 嗯，
0: 这牛排是通过72小时经过低温静置排酸过的，所以我们吃到嘴里边的那都是满满的牛肉的那种奶香气儿啊。
1: 是的，
0: 一袋一块，一共12袋，只要9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同样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也是可以下单看到的。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夏奇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This Time for Africa，《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0: 放心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啦！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的确我们现在几条线路的这名额不多了，
4: 对、
3: 各位还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关注到我们的暑期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大家想趁着你看现在七月份的下半个月、包括八月份，想带着一家人带着孩子出去好好的转一转、又想省心花少钱，但是体验感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可以选择我们带着大家出去玩，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河北音乐广播平台微信上回复暑假，可以看我们这四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宁夏中卫，您有什么问题，关于路线上的，关于出发的行程上的，都可以扫码进群，由我们的主持人和领队来帮您解答。
4: 是的，比如说我们要是带着小花野啊，我们在长白山呢，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然后森林徒步带着孩子们趟进22摄氏度的小溪流，亲手在这小溪里边去抓鱼，然后在当地我们就打造生活，
3: 对，
4: 这个意义是很珍贵的。
3: 是的，
4: 那在贵州呢，换上这个防水服，冲进稻田里面去抓稻花鱼，然后在当地就把这个稻花鱼就给做了。
3: 对，
4: 那个鲜美味儿啊，就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得到啊。
3: 是，
4: 在宁夏呢，骑着骆驼进沙漠，然后晚上看着用天文望远镜看着满天的这个星空啊，非常浪漫。
3: 嗯哼，
4: 在云南，然后背上小背篓啊，钻进这个松林去解菌子。
3: 对，
4: 这就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啊。
3: 对，你看孩子玩的特别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很丰富，而且绝对是亲近大自然，走进大自然里。现在的小朋友平时哪有这个机会
4: 啊？对，
3: 你别说孩子了，就算咱大人日常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周末你去露营，去个比如石家庄，去个太平河，去个呼德河边，这也就是这些地方了。
4: 对，要找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对，而且带着孩子出去玩，可选的本身也比较局限。
4: 是，
3: 你想让孩子玩得好，同时安全，
4: 哎，
3: 方方面面一家人都能照顾到的，您就不妨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而且帮妈妈们，我们也给您拍大片儿。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长白山的行程，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在贵州，我们亲手做一块这个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在云南，我们会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青丘，做一下这个本地人，包括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给您拍照片，包括我们这一个行程里边吃的也特别好，包括长白山的烤肉配啤酒啊，宁夏的烤全羊手抓羊肉啊，贵州的高山流水常来宴呐、云南的汽锅宴荷花宴啊，每天不重样，让大家这个玩得很好，吃的也很好。
4: 是的，
3: 全程无购物啊，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涵盖了七月份和八月份整个暑假，比如说您七月份安排的行程比较满了，孩子也有些别的安排，想八月份到或者八月份下半个月再带着孩子出去玩，有没有选择呀？您都可以选择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由我们的主持人帮着您来解答，扫码进群就可以。另外我们也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人问说今年还去不去新疆啊，我们也有啊，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和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您可以来选择。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
4: 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见喽，
3: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重。

0: 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夏季冰雪赛事揭幕仪式近日在石家庄市正定热血奇迹举行。那仪式的启动活动上，那主办方也是宣布后面向全市发放冰雪消费券。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026年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从6月25号开始正式启动。那石家庄市民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截止到7月8号，全市报名人数已经是突破了5000人大关。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规划，其中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油。燃油车，那这标志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最新的消息也说到了，明年将会是 iPhone 问世的20周年，那苹果届时将会跳过 iPhone19 的命名，直接推出 iPhone20 系列。那根据了解，这个系列将会回归到玻璃材质。由周星驰执导编剧的电影《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截止到昨天的22点44分，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亿元。周星驰在路演的时候感谢观众的支持，觉得有点惭愧，有时候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水果菜因为口感好、食用方便，成为了健身人士的夏日新宠。那水果甜椒、水果芹菜以及糖果、番茄、奶油黄瓜特别受欢迎。但是专家表示，水果茶的糖分其实是偏高的，不能够代替传统的果蔬。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洪灾的气象预警，还有暴雨的气象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是6小时累计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是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孙立新大夫，跟朋友们一起来讲到了三伏天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养生呢？孙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其实我们说三伏天啊，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湿气也是最高的，然后阳气也是最盛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医说到就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时候，那三伏贴呢也会备受关注。那同时呢，大家对于三伏养生啊、饮食啊、作息啊、禁忌啊有很多的疑问。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中医专家，也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解答，让大家系统性的了解三伏养生还有三伏贴的核心问题，帮助大家科学养生，安全贴肤。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孙大夫来给我们讲一讲吧。那比如说中医怎么样去定义三伏，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和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已经感觉到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感觉，而且呢这个烈日炎炎身上又感觉很湿，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伏。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一般呢我们说是在小暑与处暑之间，是一年中呢地表阳气最旺、湿气蒸腾、闷热潮湿的阶段。那么中医呢认为天人相应，人体阳气与天地的阳气同步的浮越于外，腠理开泄，气血呢趋于体表，同时呢湿气容易侵犯到人体，导致阳气耗散，脾胃呆滞，经络淤堵。三伏天呢既是治病的高发期，也是调理的最佳期，顺应天时养阳祛湿，能从根源上改变我们人体的体质。
0: 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为什么三伏天是治疗冬病的最好时机呢？
1: 冬病呢，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冬天得的病。那么冬天得的病呢，在秋冬季节又遇到寒冷寒凉的季节，容易加重。那么夏季缓解虚寒类的疾病，因为我们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对于寒冷的病来说呢也是一个最佳的时期。所以说冬病呢就是秋冬加重夏季缓解的虚寒类疾病。比如说呢，我们到冬天容易得的一些哮喘病啊、鼻炎呐、关节痛啊，还有女性的子宫寒冷、脾胃虚寒等。那么核心的病机呢，是由于阳气不足、寒湿内停。夏季呢，天地阳气极盛，人体毛孔开张，经络通达。这时候呢，用温热的方法去干预，药物和阳气同气相求，能把深层寒气逼出体外，来补充我们阳气的根基，实现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气虚必虚的我们人生的养生道理。那么比其他时节呢效果更强、更持久。
0: 那我们三伏天啊，我们养生的总原则是什么？那普通人和体虚的人侧重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我们在三伏天呢总的原则就是固护我们的阳气，健脾祛湿，避暑避寒，劳逸结合。健康呢侧重呢防耗伤，比如说如果喝水多了，这样呢喝水多了来补充我们人体的水分，但是喝多了以后呢又逼阳外泄，使阳气耗散，出汗又太多。所以喝水也好，阳气耗散也好，要保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贪凉、不熬夜、不过汗，守住我们的阳气。老人、儿童、慢病体虚者呢侧重补与通，一边补一边通，补和通交相结合。还有呢就是温补阳气，健脾化湿，疏通经络，避免呢寒湿堆积与暑邪伤身。核心呢就是顺天时，不逆自然。
0: 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说到在三伏的时候养生，那祛湿也特别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比如说湿和寒热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我们从顾名思义来说呢，湿它就是湿气，比如我们这个水 它就是湿。那么之后呢，水呢，它是往下走的。我们人体如果出现了身体的困重，这就有湿邪。常见呢，出现一些暑热的头晕呐、乏力、嗜睡、胃口差、腹泻、关节沉重、皮肤黏腻、失眠、烦躁、感冒、咳嗽，这些呢都是湿邪盛的表现。那么湿邪盛以后呢，我们是湿为阴邪。既然是阴邪呢，人就要用一些凉呢来去攻伐它，所以采用一些伤阳的行为，比如说猛吃一些冰饮呐、长时间吹一些空调啊、电扇呐、冷水冲澡、熬夜、大汗后呢立即吹风、过度的吃一些生冷瓜果，这些呢会直接闭塞毛孔，耗伤脾阳，引寒入里。所以我们说呢，在这个季节反而容易得寒冷的病，就是我们吹空调啊、吹电扇呐、过度的时间长，把寒邪呢引入到我们的体内。
0: 那春夏养阳啊，在三伏天具体落实是怎么落实的？是不是越热越好呢？
1: 也不是。因为春夏养阳呢，就是说呢，我们人体有阳气，同时呢还有阴气。在暑夏的季节，我们会发现我们出汗特别多，由于出汗多呢，它会把我们体内的阳气呢随着汗而带出去，这样呢这个季节我们保养我们体内的阳气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典训。那么怎么去养这个阳气呢？阳气它属于呢热邪，那么在热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呢用热的药来固护它，这就是呢我们说三伏贴。三伏贴呢其实选择的就是热药，在最热的季节贴到最强的穴位上，像我们的脚底的涌泉穴啊、足三里啊、三阴交啊、阳陵泉、阴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最强的穴位。那么在三伏贴，三伏天选用三伏贴，是我们预防疾病、春夏养阳的常用的一种方法。
0: 那我们一说三伏天养生哈、就是心肝脾肺肾咱都想着调啊。这都怎么调，或者重点怎么调呢？
1: 我们在调的时候呢，需要在这个季节找医生来望闻问切。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出现哮喘，他出现寒冷，他出现虚劳，有的人呢还出现一些关节疼痛，这些疾病，这些疾病呢，我们需要呢通过我们医生的望闻问切来判断病在什么部位。比如说有的病位呢它是在肝，那我们就需要疏肝；有的病位呢在心，我们就需要呢清火；有的病位呢在脾，那么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呢健脾和胃。根据五脏的心、肝、脾、肺、肾不同的表现，所选的穴位是有所不同的。
0: 那其实讲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三伏天的时候好好去养我们的心、肝、肺、肾。还有就是我们这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在三伏天就会越睡越累，然后越歇越虚，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三伏天呢，总的来说呢，它还有一个湿，湿为阴邪，重浊而黏腻，容易困脾。脾呢，又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在困脾的时候呢，湿热与寒湿并存，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容易出现一些口苦啊、口臭啊、大便黏腻啊、舌苔的黄。寒冷呢，表现出怕冷啊、腹胀啊、大便稀、舌苔白腻。这时候呢，祛湿不及时呢，就会变成痰湿体质，引发像肥胖啊、三高啊、慢病的反复。祛湿呢，先健脾，脾健呢，则湿自化。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表现的这种困腻啊、乏力啊等等，重点从健脾祛湿来着手调理。
0: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啊，那我们的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来进行解答。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关于啊三伏天的养生，我觉得还是值得去好好的听我们的孙令新主任啊跟大家来去科普一下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0: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我们中西医结合主任啊孙立新大夫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讲到了，这不到三伏天了吗？很多的朋友都很注重啊这个三伏养生，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伏养生注意的事项啊以及作用啊等等跟大家进行科普了。那就说到了三伏贴啊，刚才我还问孙主任呢，我说孙主任，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呀？它是什么中药材组成的？它有什么作用啊？哎，刚才孙主任就是三言两语啊，就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玄机跟我说了。所以说，希望你也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吧。
1: 嗯，好的。我们说的这个三伏贴啊，其实就是在三伏天进行的预防性的治疗。那它治疗呢，主要治疗四个病。第一呢，就是哮喘；第二呢，就是疼痛；第三呢，就是冷，怕冷；第四呢，就是虚。那么这些病呢，它起到一个预防和早期的作用。这样呢，我们三伏天呢，贴三伏贴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共同认知的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那么三伏贴呢，它是中医穴位贴敷疗法的一种方法，选用的呢是辛温、散寒、通窍、发汗类的中药，比如像白芥子、细辛、甘遂、圆胡、生姜等等，按比例呢调成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起到一个温通经络、散寒祛湿、补益肺气、健脾温肾、调和气血、提高免疫力，实行呢是无创的外治，长效的防病。那么综合起来呢，也就是说在最热的天，比如像我们三伏天是最热的天，选择的呢都是最热的药物，像干姜啊、芥子啊、吴茱萸，贴在呢最强的穴位上，达到一个预防疾病早期治疗这样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呢三伏贴。
0: 嗯，那其实说到三伏贴啊，它肯定会有一些什么讲究的，是吧？因为今天，这个孙大夫跟我说，就是贴在那个特别关键的那种穴位，所以说不同的这种病症贴的这个穴位都是什么样的呢？
1: 嗯，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呢，穴位贴敷呢，遵循的是辨证选穴，因病取穴。比如像肺系的疾病，就这个人呢经常哮喘呢、鼻炎呢，我们呢就贴在肺腧，肺腧是在后背上，膏肓、大椎、天突、膻中这些穴位上。如果是脾胃病呢，我们就贴在我们的前边，比如说腹部的中脘、神阙，还有我们下边的足三里、脾腧、胃腧。如果是关节疼呢，我们就贴在阿是穴，这个阿是穴呢就是痛点，哪疼这就是穴位，这叫阿是穴。还有像肾腧、腰阳关、膝眼，如果这人呢比如说女性宫寒痛经，我们就选择呢我们的小腹部的关元、气海、命门。那么我们也不建议呢所有人呢都贴同一组穴，我们要辨证准确才能达到良好的贴敷效果。
0: 嗯，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啊，这个三伏贴，就是会分这个什么中初伏、中伏、末伏啊。
1: 嗯，
0: 那这个必须要有严格的时间吗？
1: 嗯，我们尽量呢去遵循初伏、中伏、末伏。比如像我们今年呢，就是7月15号，
0: 嗯，
1: 也就是我们后天就开始呢要初伏。那么7月15号、7月25号就是中伏，中伏呢是20天。等我们到了8月14号，就到了末伏。这个三伏天呢，也不是我非得要选到这一天。那么前后呢，一般不要错过3天，这样呢能够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效果。因为三伏的每一伏都是阳气的节点。初伏呢开穴散寒，中伏强化固本，末伏呢收功巩固，连续贴敷呢能够形成累计的效应。那么建议呢按时贴，如果错过一两天呢也可以顺延，不影响整体的效果。但是呢如果间隔时间过长，比如说10天、20天甚至1个月，这样呢效果就会下降，坚持3年以上呢体质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0: 那哪些人最适合用三伏贴？

0: 儿童如果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即使体弱，两岁以上呢，都适合用三伏贴来治疗。
1: 嗯，那还有就是哪些人绝对不能贴三伏贴，或者是禁忌都是什么呢？
0: 像太小的孩子，两岁以下的幼儿，因为他皮肤呢很稚嫩，三伏贴呢选的药物相对又比较热，容易呢灼伤皮肤。还有孕妇，因为我们三伏贴呢它选的是热药，这些药呢它有一个通阳的功能，孕妇贴了以后有的时候会造成流产。再一个呢，发热急性炎症期，肺结核的活动期，咳血，皮肤破损，严重的过敏，湿疹发热期，糖尿病合并足，就像糖尿病足的这样的病人，神经病变，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癫痫，湿热的体质，就这些人呢，表现的舌红、苔黄、便秘，特别容易起口疮，脾气特别的急躁。另外呢，就有的人呢对胶布过敏，还有对一些药物，比如说芥子啊、干姜过敏的，这些都不适合贴。
1: 嗯，那其实讲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还是想了解一下，比如说儿童可不可以贴啊？多大可以贴？然后贴的时间呀，注意事项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儿童呢，我们说呢是纯阴纯阳之体。但是有的儿童呢，他生下来体质比较弱，皮肤呢又比较嫩，所以我们贴的时候呢就应该很注意。像两岁以上的儿童就可以贴，主要呢是一些哮喘呢、呼吸道疾病，还有一些脾胃虚弱、经常腹泻，这样呢用三伏贴效果较好。儿童呢由于皮肤呢娇嫩，贴敷时间呢一般我们掌握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以不烫不起泡为度，家长呢要勤观察。如果贴了以后呢，患儿呢哭闹不止啊，皮肤灼痛，那么立即呢取下。贴后以后呢，不要晒，就是我们这个去晒太阳，要避风寒，不喝冰饮，饮食要清淡，这样呢，儿童贴三伏贴也非常的适合。
1: 嗯，除此之外啊，还有的朋友问到了，我贴了这个三伏贴之后能去洗澡吗？多久能洗啊？那能不能用冷水洗呢？
0: 这个呢也是经常问的问题，就是贴三伏贴呢，因为我们选的是热的药，它还有一个后续的作用。如果贴完三伏贴以后呢，用热水洗澡，局部就容易起泡，所以贴三伏贴的当天不要洗澡。那么第二天如果洗的时候呢，也不要用太烫的水去洗澡，尤其不能用热水去泡。如果用热水泡，容易发泡，导致局部呢出现一些溃烂的表现。
1: 那贴三伏贴的时候有没有禁忌啊？比如说不能吃啥，什么忌口啥的。
0: 三伏贴呢，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热药，所以在贴三伏贴的时候呢，尽量呢少喝酒，就是尤其是烈性酒，一些牛羊肉呢也尽量少吃，这样呢就是说它本身是烈性的，容易导致我们体内呢生痰，再次生热。再一个就是说呢，三伏贴呢，我们每次在贴的时候呢，对于饮食也尽量选择清淡，因为我们贴的本身呢，就是在非常炎热的夏季去进行这种治疗，所以尽量呢喝温水，喝一些淡盐水，多吃呢蔬菜、瓜果、梨桃这些新鲜的水果是最好。
1: 那除此之外，贴完三伏贴，皮肤会有发红啊、发痒啊、起泡啊，这种正常吗？
0: 贴完三伏贴呢，皮肤像有些发红啊、发痒啊、起泡呢，一般的来说呀，轻微的红、热、痒、小水泡呢，都是正常的反应。如果没有这些反应呢，其实我们三伏贴还起不到一个效果。但是呢，我们药物呢，它的渗透、阳气通达的作用呢，在有些人呢，它可能会表现出很异常，比如说出大水泡、破溃、流脓，甚至剧烈的疼痛、发热呢，就为异常。这样呢，需要呢立即就医，不要自行挑破，请医生帮助鉴别。
1: 那比如说啊，我们说到就是起泡之后，还能继续贴吗？
0: 如果是小的泡，保持干燥，外涂碘伏，自然吸收。如果是大泡呢，破溃呢，无菌处理啊，消毒包扎呀，避免沾水。那么我们说起泡呢，有的时候呢是让它去发泡，就是比如像我们在三伏贴里边用的药白芥子，这个本身就是发泡的药。发泡一般过了10天以后愈合，可以是再继续贴。

0: 但是呢，过敏体质建议呢就不要再贴了。
1: 那三伏贴每年都要贴吗？比如说贴多久就算一个疗程了呢？
0: 三伏贴的治疗呢，因为它是一个养阳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夏秋季节呢我们去养阳，这个养阳呢建议每年贴三伏，连续三年呢为一个完整的疗程，当年贴呢能缓解症状，连续调理才能改变虚寒的体质，如果是体质特别虚寒的，可在医生指导下增加加强贴，比如像我们医院呢，我们后天就是初伏，但是我们在头十天已经进行初伏的加强贴，也可以呢是在末伏再过十天进行末伏的加强贴。
1: 嗯，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市面上有很多的三伏贴成品啊，和医院的我们自己熬的然后自己做的有什么区别吗？
0: 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医院呢都要求见本人，见了本人以后呢给他望闻问切，来达到一个辨证配方，专业取穴。我们所选的药材呢都是药材地道，浓度是可控的，而市售成品呢配方固定，就它对的是一群人，而我们贴的呢就是一个个体，是一对一的个体，这样呢市面的有时候它那个配方啊固定，它是贴的是一群人，不适合一对一的这样的效果，再给的药效参差不齐，容易过敏起泡无效，建议呢到正规医院进行贴敷。
1: 嗯，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贴敷之后啊，有的人就说没感觉不起泡，真的我是见过好多人就说，哎，你看我这贴了我不起泡啊，你这是不是没有效果呀？专门去质问这个医生啊。
0: 嗯，
1: 这个是怎么说的呢？
0: 我们三伏贴呢实际上是一伏比一伏力量去强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头伏选的药物一般呢就用干姜，我们到了中伏呢里边就稍稍加点芥子，到了最后一伏就是第三伏，我们芥子的分量就在加重，所以起泡呢它不是目的，而是根据初伏中伏末伏它的药效是在逐渐的加强，不起泡呢不代表没效，比如说有的人呢他不起泡，他就去泡热水澡去了，结果一泡热水澡泡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三伏贴不要去泡热水澡。那么不起泡呢，他的这个体质呢也是得到改善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他这个药力也在渗透到皮肤里边。再一个呢效果要看长期，秋冬呢少感冒，鼻炎减轻，怕冷缓解，胃口变好，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真实的效果。
1: 嗯，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除了三伏贴啊，三伏贴还没有其他的好的这种治疗的方法，或者一起配合一下呀？
0: 三伏贴呢不代表只有三伏贴才能治病，可以配合上艾灸，像艾灸关元、足三里、肾腧，关元呢就在我们腹部啊，小腹部的前面，那么足三里呢在下肢，肾腧呢是在我们的后背，还可以选用呢拔罐、刮痧、中药泡脚。说到泡脚啊，这个我们说呢泡脚要有三个误区啊，那么有的人认为泡脚呢这个水是越烫越好，有的人认为泡脚呢它是浸泡的部位越多越好，那么有的人还认为呢泡脚时间越长越好。我把这三个误区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说泡脚它不是烫脚，泡脚呢是通过皮肤吸收来达到一个温阳健脾通络的作用，泡脚呢以水温40度为宜，当我们的手放在水里的时候呢觉得哎不烫正合适，泡脚的时间呢以10分钟为宜，另外泡脚呢没过脚踝，这个就说呢泡脚它不是烫脚，一定是泡脚，水温40度10分钟没过脚踝更实宜，这是泡脚。另外呢可以做穴位按摩，比如说我们脚上就是我们的足心有一个涌泉穴，涌泉呢是肾经的穴位，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在泡完脚以后用我们的手掌去搓揉涌泉穴，这样呢可以加强泡脚的作用。 在三伏贴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配上八段锦，外治协同，温阳祛湿更快，辨证实施。至于说三伏贴需要配艾灸啊、拔罐啊、刮痧、针灸等等呢，不要盲目的叠加，一定呢辨证实施，请医生帮着拿注意。
1: 嗯，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孙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024
4: 河北音乐广播
6: 乐享大讲堂。
7: 19:41，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主任我们的孙立新大夫，跟朋友们一起讲到了关于这个三伏养生的这个话题啊。那其实说到了三伏养生了，刚才我们讲到很多人都会用三伏贴呀，还会有这种配套的一些这种治疗啊措施啊等等的，我们也讲到了什么样的人适合三伏贴啊。那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我们很多普通人想要研究的，比如说三伏的饮食啊，多吃什么少吃什么啊，宗旨是什么，还有很多人都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夏天为什么要吃姜，这个有没有道理呢？
8: 三伏天啊饮食非常重要，因为三伏天啊天太热了，大家呢就喜欢是喝冰啤啊，冰镇饮料啊，泡凉水澡啊，就这些呢其实热天用凉的这些都是基本常识，但是过度的反而呢会伤及我们的脾胃。原则是温软清淡，健脾祛湿，少食生冷。我们像一些生姜、红枣、山药、薏仁、茯苓、冬瓜，少量的绿豆都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食品。还有像小米呀、扁豆，喝的小米粥啊、白扁豆啊都可以。少吃一些冰饮，像雪糕啊、生冷的瓜果啊、油腻的烧。

0: 能的低下。还有呢，我们像夏季呢，说夏至季吃萝卜夏吃姜，姜啊它分着三种，比如像我们鲜姜叫生姜，还有呢我们经过炮制的有干姜，那么火烤的叫炮姜。一般呢我们吃鲜姜就行，鲜姜呢就是生姜，能够温中止呕、散寒、发热、开胃、健脾，对抗空调的寒邪，也可以对抗呢生冷伤胃。晨起呢吃上三片姜，像姜枣茶呀、姜汤啊，有的时候淋了雨了喝点姜汤热水，还有姜枣茶呢，达到一个驱寒除湿的作用。还有像一些食热、便秘、口臭、痔疮、阴虚火旺呢，不能多吃。就这些人表现呢是口疮啊、口臭啊，而且手脚心发热，这些呢就不宜吃生姜。所以生姜呢它的这种温中散寒的作用，在夏季可以配合着姜枣茶和姜汤同时来应用。
1: 嗯，那比如说三伏天能吃西瓜呀或绿豆汤这些吗？这样吃会伤阳气吗？
0: 西瓜还有像绿豆都是我们夏季的应季的食品，那么西瓜绿豆呢偏寒凉，能够解暑，但是呢伤阳，建议呢正中午呢我们叫午时，比如11点到1点，这是最热的时候呢可以吃，但是呢不要吃过冰，也不要吃过量，因为过冰过量以后呢容易伤及我们的脾胃。再个绿豆呢性质也偏凉，像一些脾胃虚寒、腹泻、经期的女性、儿童呢可以少吃，也可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比如我们吃了西瓜绿豆以后呢，可以稍微加一点生姜片，这样来抵御这些所导致的寒凉。
1: 嗯，那还有就是三伏天能多喝这种温水吗？或者是我们说到大口猛灌，这样可以吗？
0: 三伏天呢如果出汗多还必须要补水。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季节的温度呢都飙升到38、39甚至到40度，而我们正常的体温呢是36到37度，这是体温。如果气温超过我们的体温，我们体感就会感到炎热不舒适。比如说气温到了38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汗，是因为它超过了我们的体温。这样到38度，我们每天的补水量就要增加500到1000毫升。所以这时候呢，可以是少量多次的喝一些温水，避免呢大口的猛灌。因为大口的猛灌以后呢，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呀，这肚子里的水都咕噜咕噜在响，这样呢无疑在增加心脏和肾脏的负担，甚至喝太多水以后走路都觉得水这个胃里头啊就像那个水库一样咣当咣当的水在灌。所以我们应该呢是少量多次的喝温水。那么冰水呢刺激肠胃的血管收缩，容易导致腹痛、腹泻、脾胃的损伤，所以不宜呢吃过冰的水，应该用一些温水最合适一些。如果出汗过多以后呢，可以补一些淡盐水或者电解质，比如说钠呀、氯呀、钾，尽量呢少喝非常甜的饮品。这个甜的饮品过多以后呢，它也增加我们的渗透压，其实增加我们水液的渗出。所以我们说呢，三伏天要多次的少量的喝温水，是我们喝水的原则。
1: 嗯，那也有朋友问到了啊，说女性63，她说特别容易感冒发烧，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她说而且呢脾胃不好，挺瘦的，吃东西吸收不好，容易腿疼啊，这些都是老毛病了。
0: 嗯，
1: 请问三伏贴是可以用上吗？贴哪些穴位呢？那我在这儿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咱们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啊，尤其是对老年人朋友是非常合适的，这是最早咱们叫老年病医院。那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中西医结合科的我们的孙立新主任，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去这儿去贴三伏贴。那像他刚才说到的老年人经常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也比较适合用三伏贴呢？
0: 嗯，刚才提到的呢，我感觉一个是消瘦，一个是年龄呢63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应该是已经是迈入到老年人的行列了。

0: 如果过度消瘦以后呢，有些人他就会出现一些虚寒的表现，比如说上面觉得热啊，下边觉得寒呐、啊，疲倦呢、啊，乏力，这样呢，它属于一种虚寒体质。
1: 嗯，
0: 可以呢，来贴三伏贴。
1: 哎，那我们这位朋友啊，可以带着家人过来。还有朋友说，脾虚肝郁适合艾灸吗？
0: 脾虚肝郁呢，往往跟情志有关系。就这一类人呢，容易出现脾气的急躁，口腔呢容易有一些异味儿。肝木克脾土，情绪急躁以后呢，又可以导致脾胃功能的减弱。经常我们说气的吃不下饭是有道理的，它就是肝木克脾土。在这种情况下呢，以疏肝理气、健脾和胃为主，同时呢，一定要克制情绪。
1: 嗯，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环球金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放飞自我》，或许是存在感最低的世界杯主题曲了。人们吐槽没有一位演唱者来自本次世界杯的参赛国，歌曲听起来像印度神曲，歌词掺杂了西班牙语，毫无俄罗斯特色。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官方主题曲《Live It Up》，放飞自我。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5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主任啊，我们孙立新大夫，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啊，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不能再回答大家了。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河北省第八人民医院啊，找我们中西医结合科，然后找我们孙立新主任。平时您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1: 我是每周二、每周四全天出诊。
0: 好的，那大家可以多关注啊。最后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吧。
1: 好的。三伏贴呢，三伏贴是我们治疗的一种方式方法，也是一种养生的方法。那么提醒大家呢，在三伏贴里边要选择早晚运动，不要在正午的时候运动，要注意呢补充水分，要少量多次饮温水。睡觉的时候呢，可以在晚上的11点到1点之间一定要入睡，这个呢是子时。还有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这时候呢是午时，这叫睡子午觉。睡子午觉同时呢可以做做三伏贴，选择在最热的天，用最热的药贴在最强的穴位上，保证呢我们平安平稳地度过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过夏天。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孙主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

0: 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
1: 都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世界赠予我的》，可能很多人听这首歌都非常的有感触，尤其是有了一定阅历的人哈，每个人都可以在歌词之中找到与自己完美对应的那一句，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第一次听到这一句的时候，眼眶就不自觉地湿润了。作词人用生病的体验对应人生里经历的那些失意、苦痛、迷茫等等难熬的阶段，这个赠字用得很妙，让伤痛过后的豁然与开阔瞬间得到了生动的注释，听歌人呢也收获了更深刻的生命感悟。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来自袁惟仁这首《坦白》。

袁惟仁的一首《坦白》。这首歌其实是每一次听都会有更深的一层感悟，尽管这首歌非常的简单，写了那么多歌，发掘了那么多新人，袁惟仁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简单的音乐表达方式。木吉他是袁惟仁多年来始终陪伴在身边的创作伙伴，他最擅长的就是用木吉他轻轻地弹唱，仿佛在和这位老友诉说着心中的喜忧，那种被懂得的温暖在心底不断地蔓延。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许美静这首《蔓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朋友的朋友哈。那么这是一首来自于2003年的抒情歌，它跳出了当时华语流行乐坛的R&B 电子曲风，用非常复古纯粹的编曲表达了最朴素的情感。江美琪的声线是清澈婉转的，又有一种如丝一般的温柔。这首朋友的朋友呢，把分手后只能以朋友的朋友身份相处的那份心酸演绎得丝丝入扣。姚谦的歌词精准戳中了爱而不得的情绪痛点，唤起了很多人的青春情感共鸣。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江美琪，朋友的朋友。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为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 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雨过天青云破处，
7: 天之下的烟雨，而我在哪里？
4: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7: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8: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品读的是来自毛不易的一首《芬芳一生》。芬芳一生呢是毛不易出道早期创作的抒情歌。他曾说过，这首歌写的是他理想中的爱情，从相逢相知、厮守终身到白头偕老的全过程。他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呢，无论当下是否有人陪伴，都能够好好的享受这片刻的浪漫。歌词呢如诗一般的浪漫，从雨后初晴的浪漫相遇写起，一路铺陈到月下定情，相伴白头，完整勾勒出了从青春到暮年的爱情轨迹。这首歌真的很像是一首一幅很有画面感的那样的一种图画图景哈，也很像是一首圆舞曲，就让人很想跟着这旋律翩翩起舞。你说一生，我也默认， 我们在这月光下十指生根。毛不易坦言，不知道当时怎么就写出了如此浪漫的歌词。我们来听这首《芬芳一生》。

是来自于陈洁仪的一首遗憾。遗憾这首歌呢，也是陈洁仪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这一版的编曲呢，仅用了一把吉他轻柔的铺底，完美的衬托出了陈洁仪干净通透的声线，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平静的回望与沉淀。遗憾的感情是人生的一部分，过去的无法重来，留下的遗憾也并不只有伤悲，它终究让我们更懂得了人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阿杜，差一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音乐广播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3号12点至7月14号12点，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秦皇岛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为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听到的林子祥和叶倩文的合作哈，《敢爱敢做》真的是啊，你听到两个人的演唱，会被他们非常精湛的唱腔和歌唱的技巧哈所深深的打动。那么更被打动的其实是那样的一份对于音乐的热爱哈。我们听到了两个人在这首歌里面非常完美的配合，年过七旬的两个人哈，真的是全程都不降调演唱。林子祥的铁肺高音搭配叶倩文铿锵有力的声线，的确是带给了观众很强的冲击力，将那种穿越岁月仍滚烫的爱意哈表达得淋漓尽致，也完美传递出了没人能阻挡相爱的坚定态度。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周华健和李杜这首《难以抗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

自于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这是一首描写遗憾爱情的歌，但其中的遗憾偏偏就能被刘若英用歌声去化解。开篇呢，仅用钢琴铺底，后续加入了单簧管作为点缀。她娓娓道来的叙述感，把藏在回忆里的惆怅揉进了旋律里，字里行间流露出了爱而不得之后的释怀，戳中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首张专辑的主打歌《翅膀》。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翅膀》。18岁呢，就成功发表了第一首作品的林俊杰，经历了替人写歌的几年磨练之后，终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月行者》，开启了行走的 CD 歌唱之路。收歌的时候呢，林俊杰一口气交出了已经准备好的30首作品，令制作人许环良啊几乎抓狂，因为每一首作品全都是词曲编曲一切皆备。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戴佩妮《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7: 宝子们，最近刷到验瓜师月入3万，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验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1: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一首《我们的爱》，今天在那些年那些歌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2004年，一个名为飞儿乐团的全新组合闯入了歌迷的视线。其实他们在2002年就已经成团，但是发行首张专辑是在2004年，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收获了最佳新人奖。主打歌《我们的爱》的创作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原本呢是陈建宁与阿庆各自写出了两段不同的旋律，但是两人怎么都发展不出完整的一首歌。后来呢，经由飞的随意的吟唱哈，竟然巧妙地将这两首歌合而为一，记录了飞儿乐团三人间的难得的默契哈。我们来听这首《我们的爱》，来自飞儿乐团。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藏在这如风如水一般的词曲中。这首清新小品呢，是以相信为主题的，传递了我们心底真挚的情感，传递了温柔的力量。有人说是这首歌陪伴他们度过了人生中难熬的阶段，成为了对抗困境的温柔铠甲。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艾嘉的一首《爱的代价》。很多人其实听过很多次这首歌，包括呢在不同的人生阶段，20、30、40，甚至呢在慢慢变老的过程当中，相信这首歌都会带给你很多很多的感悟。爱的代价，张艾嘉的唱功呢，给人的感觉它是隐藏着技巧的哈，整体的表达呢是温婉的，又是绵长的。而在这首歌里面，我们似乎能够看到自己这一路走来，对待感情的那样的一种领悟哈，一种变化的状态，然后最后呢归于平静。希望这首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听，都能够给你很深的收获和领悟。那时间走到了21:53，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

好了，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硕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路上，也许我们已经有所收获，也许呢，还在期待未来的收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在路上的积累。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22: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只看自己的目标，却忽略了脚下该有的积累。其实走好每一小步，积累的足够多，我们也走得足够远，最终也会形成大步的飞跃。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0:3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来自周杰伦《晴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0: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么，希望有所成，就要习惯慢慢坚持啊。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关于积累。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邓丽君，恰似你的温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好了，11:5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明天就像是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找
1: 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深《璀璨冒险人》。各位励志的朋友又在奋斗的路上了吧？希望你不要因为咀嚼小小的悲伤而忘记整个世界，希望你的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柔和生生不息的希望。请记得，你不需要完美才有资格幸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哇，这首歌来自火风《大花轿》。

0: 全是印儿。哎，正好又用我刚买的酒精喷一喷。
1: 等会儿，如果你想让你的电脑屏幕更花，有印儿，甚至直接黑屏，那你喷，可劲儿喷、啊。咱们言归正传，对于电视、电脑屏幕来说，为了避免反光，改善显示效果，会在屏幕表面附上一层抗反射涂层。不同厂商设计的涂层材料并不相同，酒精作为良好的溶剂，确实会损坏可溶的涂层，从而导致屏幕亮度不均匀、明显可见的涂层脱落等情况。所以厂商一般都建议用水蘸湿软布轻轻擦拭即可。记住哦，是轻轻，不是大力出奇迹。
2: 哎呦，这下可记住了，电脑屏幕不能用酒精，那手机呢？
1: 手机作为触控产品，通常会在屏幕的表面增加疏水疏油涂层，以避免变成指纹收集器影响使用。但是这类涂层性质稳定，反而不会和酒精产生反应。你以为用对清洁液就万事大吉了？那你就太天真了。有时呢，真正毁掉屏幕涂层的元凶是摩擦力。如果你用纸巾、毛巾这么一擦，那后果就是屏幕越擦越花，越来越油。收好这一份电子产品屏幕的清洁王者攻略，认准无绒软布电脑赠品布 YYDS， 单纯清洁用微湿软布即可。消毒的话，选酒精棉片。哦，对了，皮质手机壳千万别用酒精。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我们尽量运用我们的优势解决迎面而来的难题。就像选工作，尽量还是要靠近我们擅长的领域，有空的时候呢再着力未知领域能力的探索。就像张学友和他的制作团队，太知道他的优势在哪里，知道张学友的声音充满力道感，所以他非常适合唱这种古典分明、节奏铿锵的作品。我们在雕刻时光听到的这些经典的歌声，其实都是对的人遇到了对的歌，选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就像其实你很难想象姜育恒唱《饿狼传说》，对不对？

梅花三弄，梅花花开三度，每度都有不同的韵味。一度花开稀少，玉露还藏；二度开花大片绽放，满树飘白；三度开花稀落，有绿芽相伴，象征着冬去春来。而在梅花的花期当中，一天赏梅花又分早午晚三个时间段。早上的梅花含苞欲放，晶莹洁白，幽香阵阵；午间的梅花繁华盛开，灿烂芬芳，笑眼迎人；而傍晚的梅花伴着西斜的夕阳，落英缤纷，景致非常的迷人。之前是没有意识到啊，后来才发现赏梅的古人那是真的非常雅致。一剪梅，费玉清。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6: 有朋友在舒适区的时候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在另外一个领域扎根生长，后来改行成功之后发现，哇，真的好神奇啊，真的可以。但是也有一种好像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感觉，就像沙宝亮。沙宝亮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杂技演员，也拿过大奖，但是后来呢受伤了，改行做歌手，当年还在酒吧驻唱了很多年。他事业的转折点呢，是一次音乐人三宝在广播当中听到了沙宝亮的声音，特别喜欢。那个时候三宝呢也正在为电视剧《金粉世家》创作音乐，当时其实制作方是希望请齐秦演唱《暗香》，但是呢三宝另辟蹊径，坚持要用沙宝亮的声音试试看。结果这首歌啊，真的就好像是特地为沙宝亮量身定制的一样，瞬间让沙宝亮红了。这些年呢沙宝亮的戏剧作品也是不错，是吧？我们重温这首《暗香》。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

0: 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奔放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痴狂。1993年的时候呢，24岁的刘若英在一次群星演唱会上被导演张艾嘉看中，出演了电影《少女小鱼》，开始她了好运时刻。当年遇到张艾嘉的那次演唱会，刘若英不是去群星演唱会演唱的，当时刘若英是去帮罗大佑啊、周华健他们去搬行李的。刘若英成名之前曾经是做助理工作的，实际工作呢就大致是一些打杂的事情，从买茶水到做清洁，各种吧她都负责。但是不得不说，和优秀的人待在一起，多待一待，真的容易学到东西。就像是任贤齐，在很长一段时间呢，都是小虫的助理。任贤齐的踏实，小虫都看在了眼里。

任贤齐和小虫相互理解，他们是非常默契的伙伴，这真的非常难得。我们听到小虫为任贤齐写的一首《任逍遥》，他们就是那种不用表达的特别清晰就能够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的朋友。可能有朋友要说了，说自己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人呢？其实呢，两个人在一起，你总是渴望别人能够读懂你，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有点僭越。为什么人家一定要懂你呢？为什么人家一定能懂你呢？人行走在这人世间一趟，能够得到那个读懂自己的人，那真的是非常好的运气，那是运气，要珍惜。但是不懂那是常态，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即便是父母兄弟也未必有这个能力读懂你，对吧？那何况呢，可能有一些身边不太亲近的人是没有兴致读懂你。所以不奢望，不僭越。为什么我说音乐特别好呢？因为他总是不小心就会让你觉得他懂你，对吗？孙燕姿，逆光，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你说谈恋爱累吗？挺累的，你这每天吧思绪总是围着一个人转，但是就是因为心甘情愿，所以这份辛苦显得甘之如饴。谈恋爱的感觉真的很好，就是之前你看月亮就是月亮，但是你和他在一起之后，你再看月亮，你就会觉得那是天空夜晚跳动的心脏。最后一首歌交给齐秦，带来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答题赢奖品。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给大家提供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和黄金小马。哎，需要提醒一下您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抓紧最后这一周的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因为我们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足球盲盒最后一周的时间我们就要这个截止了。我们是伴随着世界杯的这个进程的，
1: 是的，
0: 而世界杯7月20号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答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读猜的依旧是正在消失的那些行业，小时候您经常和他打交道，但是现在呢可能生活当中已经很少看到这些职业了。
1: 是的，今天啊我看这三张图，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第一张图你看到有一个人正在这儿干一个活啊，小时候家家户户是吧，我觉得你都得用得着这个东西啊，是一定的。然后第二个呢，经常听到他的声音，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你就知道是这个人来了，
0: 家里的这个补给站啊，
1: 对，
0: 就是需要他来
1: 买几块
0: 补给厨房，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哇，第三个我觉得是现在真的很难找了啊。第三个是一种工艺，这种工艺的难度也挺大的。但是小的时候如果家里这个东西坏了是需要这样的人啊去给弄一下才行。
0: 是。
1: 到底是什么职业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图片，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一边互动我们出门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气温较高。14号也就是今天啊，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明天呢我省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5到38，所以说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和勤补水。7:03，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三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日前发布，明确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其中包括了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者是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以及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
1: 中国创新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的中国共计获批38个创新药，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物均为国产。
0: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公安部昨天公布了25起涉及到汛情、汛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共刑拘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经被封禁。
0: 再来关注和孩子有关的消息，眼下多地中小学陆续放假，对于许多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孩子放在哪儿啊，也是一个现实难题。那今年暑假呢，不少地方也是推出了公益性质的社区托管班，有的托管服务从工作日啊也延伸到了周末。
1: 孩子去哪儿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继续回复暑假，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再来关注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今年暑假研学的一个新亮点。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呢，标注了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这一类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的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以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0: 消费方面，7月17号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机构预计油价将会下调。
1: 美团还有滴滴、青桔、哈罗单车近期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定价，对比早年补贴大战的几毛钱，如今呢扫开就近2块钱，短途骑行的成本明显上升，引发了网友吐槽，性价比还不如坐公交。
0: 最新消息，明年呢将是 iPhone 手机问世20周年，苹果届时将会跳过 iPhone19 命名，直接推出 iPhone20 系列。那据了解，这个系列将会回归玻璃材质。
1: 关注汽车方面的消息，今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显示，传统燃油车平均的车龄高达8.2年，超过60%的车辆的服役都超过了7年，而新能源车平均的车龄的仅为1.8年，这比很多人换手机的周期都要短。
0: 日本三大车商2026年1到6月在中国市场的新车销量10号全部出炉了，三家公司均较上年同期下滑，其中本田在中国的销量暴跌了34.7%。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伊朗时间7月13号的凌晨0点30分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了新一轮打击。
0: 行业消息人士透露，韩国三星电子正计划将其龙人芯片集群的首座半导体制造工厂于2029年投入运营，比原计划提前1到2年。
1: 日本三菱汽车日前表示，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0: 再来关注日本宇宙航空航开发的一个机构宣布，成功发射并回收了可重复使用火箭 RVX 实验机体。这个火箭最高的升空约11米，悬停之后水平移动约16米，随后实现定点降落，飞行总时长约40秒。
1: 泰国曼谷市市长昨天向媒体通报说，该市12号深夜发生的酒吧火灾已经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在中国澳门打响。根据排名，1/4决赛，中国女排将会对阵美国队。
1: 电影《功夫女足》票房持续走高，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观看的电影的观众63.6%啊是男性，30岁以上的群体成为了绝对观影主力。
0: 早上的7点08分啊，今天跟您分享的早安心语也是处世之道啊。今天跟您分享的是4种。和人聊天尽量少说的话，第一，频繁为自己解释的话，第二，习惯性自我贬低的话，第三，背后随意议论他人的话，第四，频繁向他人抱怨的话。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就是守住了相处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死人的
3: 人。哎呀，我真服了，每次去唱歌你都要点死了都要爱，你就不能换个新的吗？
0: 你每次点歌不也是兄弟抱一下，或者是我的好兄弟吗？咱俩谁也别说谁。
4: 有些歌曲真洗脑，有些诗词也很洗脑，那么把洗脑的诗词唱成歌会不会更洗脑呢？比如苏轼的《明月》。
5: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还有李清照的《知否知否》。当然了，还少不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说到诗词啊，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李白。
6: 要是能重来，和我要选李白。
0: 啊，这也算？要这也行的话，林俊杰的曹操岂不是？
4: 曹操？曹操的《短歌行》倒是被写进歌里了。
0: 啊，《短歌行》里哪句啊？
4: 对酒当歌呀。
0: 对酒当歌。
4: 对呀。对酒当歌，
7: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7: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很多朋友也都在回到旧时光啊，在追忆小时候。刚才有朋友留言了，说哎呦，说我天天来答题，我也不指望着能中奖，说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参与挺好的，说我想谢谢早安奶茶这个板块，说帮我回忆起了小时候。哎呀，也谢谢您的参与啊。
11: 哎，感谢大家支持，包括5601这位朋友也是说了，他是答了三个啊，而且这三个职业呢，我觉得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词的，他也给总结出来了。第一个是弹，第二个是卖，第三个呢是修。
7: 哎，第二个不是敲吗？
11: 啊，敲啊，敲啊，
7: 它是有声音的。
11: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说感谢主持人看到了自己都。

0: 想不起来的一些往事，欢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继续像这些朋友一样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今天我为大家依旧精心准备了三样您可能现在真的是很少回想甚至是很少见到的传统职业，这三个职业曾经啊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不觉得吗？这些职业啊虽然现在几近消失，但曾经都代表着烟火气。
1: 嗯，
0: 你要现在把他们搬到同一个街上，他们三个如果同时开干的话，你会觉得烟火气好浓，生活味好浓啊。
1: 哎，尤其是今天第二个啊，这很多朋友在说了，说小时候一听到这声音啊就知道这个职业的人来了，因为今天我们猜的就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嘛，都是小时候经常打交道的一些行业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进来就能看着，说听到他来了就迫不及待的去买点，说小时候觉得真的挺好吃的，说到现在都能回忆起来当时的场景。还有第三个我觉得要更老一些啊。第三个它属于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种容器，这个容器如果坏了的话，你得找这个职业的人啊去帮你修修补补，修补完了之后啊就是延长了这个东西的使用寿命，你还可以接着去用。
0: 对
1: 啊，这是个手艺人啊，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门手艺。
0: 是，再提醒一下大家吧，就如果说司马光那个年代有了这个行业的话，说那他也就不害怕他干这事儿了。
1: 是，怎么来猜啊，怎么来看图啊。

0: 台风、暴雨、大风天气道路交通风险特点，建立应急预案，调整警力部署，明确处置流程。
1: 今年一到五月，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37.5亿元，同比增长26.2%。这新三样是哪三样啊？就是电动汽车、锂电子的这个蓄电池，还有就是光伏产品。
0: 近年来，沧州市紧扣腹地产业发展需求，超前谋划并布局专业化码头项目，持续增强海上门户功能。目前，黄花港28个重点码头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达528亿元。建成之后呢，黄花港的吞吐能力将会增加1.47亿吨。
1: 雄安新区政务服务近日实现全域通办，通过市县同权、异地代收、多地联办，还有京雄同城四种办理方式，满足企业群众就近办事儿的需求。
0: 关注身边活动，石家庄夏季冰雪赛事揭幕仪式近日在石家庄市正定热血奇迹举行。那仪式上的活动主办方宣布面向全市发放冰雪消费券。
1: 记者昨天从石家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全民健康体重管理大赛自6月25号正式启动以来，参与热情啊非常的高涨。截止到7月8号，石家庄全市的报名人数已经突破了5000人大关。
0: 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的体育健儿获得的成绩。7月10号到12号呢，2026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在四川举行。在女子精英组比拼当中，石家庄选手孙思贝发挥稳定，以86.25分的成绩夺冠，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金牌。
1: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啊，来关注一下夏天的水果菜。说水果菜啊，这个口感比较好啊，像什么水果甜椒、水果芹菜啊，是水果萝卜，什么糖果番茄、奶油黄瓜，哎，对，这些东西，这的确吃着是口感更好啊，食用也很方便，成为了健身人士的夏日新宠。但是专家表示了，这个水果菜啊，糖分偏高，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水果。
0: 夏天这两天天儿是越来越热了，有的人呢为了省电会把空调不断的开启关闭，热了开，凉了我就关，循环往复，这样一开一关其实更费电。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电流，如果频繁启动的话呢，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会对其寿命产生不良影响，可能会烧坏那个压缩机。也就是说，有事儿您需要短暂比如说离开这个房间空间一个小时之内，你短暂离开的话就不用再关了它了，你可以不关空调，离开前呢可以将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的话呢既能省电又能够保持空间内的凉爽。
1: 清风徐来，王菲。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星华。
8: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7: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打卡啊，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给大家这个有奖互动，来送礼物，送到的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联名的拉布布二选一。如果您接到了麦迪的神秘之恋的话，两个礼物您可以任选了。另外呢，我们今天啊这题目啊，我觉得也很有情怀，就是看图来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小时候啊，你经常跟这些行业打交道，可能现在你都能想起来那个清晰的场景，但是现在你几乎见不到这些行当这些人了。
8: 我觉得这三个行业他们分别代表的都是非常有温度的匠人工匠精神的这个传统的职业，都是需要有自己的一番技艺啊，能才能够把这三个职业做得特别的好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只是呈现出了他在这个工作时候的状态和他的工具，但是没有呈现出他下面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截了一部分，但是也难不倒大家。我刚刚看到很多的朋友基本上第一个都答对了，然后呢刚刚还有朋友在说哎，第一个职业我知道，以前这个快要入冬的时候，或者说家里边有人要结婚的时候，都得赶紧找人家这第一个职业的人，找人家师傅，
7: 对，
8: 专门你还得自己带着东西过去，然后人家就给你付点工费，付点手工费加工费，人帮你弄的是软软和和的，暖暖腾腾的，
7: 对
8: 暖暖和和的，
7: 哎，白白胖胖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也是白白白花花的一个东西啊。第二个就是一种声音吧，我觉得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啊它得用一个动词，就是敲，一敲就发出一种固定的声音。然后它卖的那个东西呢，要么就是白白的软软的这么一个食物，要么卖的就是一个香喷喷的，也是一种调料啊，就是有可能是卖这两种东西的都会用这种工具。而且现在其实你在有些地方的街头巷尾，你依然可以听到啊，一些老城区你依然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每当听到这样的声音，你就知道卖什么什么的来了，哎，你就会过去是吧，买两块晚上拌着吃啊，就挺好吃的。
8: 买半斤，给我买两瓶。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两种场景的。对于我来说，第二样东西啊，这个声音伴随的是一种是喧闹，但是喧闹当中，比如说小孩们在街道里面叽叽喳喳的玩，然后呢，可能还有鸟叫等等这样的声音，市井的声音伴随着它夹杂在其中响着。还有就是什么呢？特别安静的时候，街上空无一人，大中午的或者大清早的，然后呢，这个声音非常清脆的响声，
7: 对，
8: 贯穿整个街头巷尾，整个村子里面，然后呢，人们就纷纷的挨家挨户的就开始出来了啊！这是我的一个记忆。第三样东西呢，我觉得真的是，哎呦，工匠精神。第三样东西，家家户户原来都有，
7: 对，
8: 然后呢，你都需要用它，而且
7: 那会儿家里都放着，就是东西挺大的。
8: 那会儿家里边其实没有自来水的，
7: 对，你得存上。
8: 是的，所以你说这东西如果坏了之后，你说我换一个，那换一个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找第三样职业的师傅来帮忙啊，给你缝缝补补。
7: 对，他那个缝缝补补的那个工艺有一个特定的词儿啊，
8: 是是是，
7: 我们今天有不少朋友也说到了。我们来看手机尾号1124这位朋友啊，他说，哎呀，说这个第二个我记得小时候啊，说还有什么呢，除了是刚刚你们说的卖的那个东西，说有的卖肉的也是敲这个，说声音比这个敲的还大，说我根据听声啊我就能辨别是卖什么的来了。
8: 这么厉害。
7: 对，说第三个啊，说也有场景，还有很多朋友刚才留言了，手机尾号8041这朋友说第三个哈、啊，说我知道是修补什么的，说但是这种行业啊真的消失的有年头了，不好找，因为这个东西大家现在也很少用了。
8: 还有年轻的朋友，看尾号是2583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我猜出来了，他也猜对了，然后呢剩余的我就猜不出来了，第二个第三个全部没见过，我要问问老爸老妈。
7: 是的，
8: 说第二个呢应该是卖东西的时候他们的工具吧，第三个是酿酒的吧。
7: 酿酒的哦，他可能因为看到了这个容器是吧，
8: 酿酒的应该是那种橡胶桶吧。
7: 对，我们刚才说的是，哎，你看其实这个酿酒我觉得也是少不了这种容器，但我们今天说是这个职业是干嘛的呢，是修这个容器的。
8: 对，
7: 大家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题目，就能答题了。只要您答题，甭管说您知道哪几个啊，这正在消失的行业，您答对哪个或者这个答多答少啊，您都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你看手机尾号7178，我们觉得大家也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就是你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生活的一些场景啊。你看他也说到了，说第一个啊，我小时候看过种这个东西的。也看过这个旧的东西被弄成新的这个过程，他说我都见证过。说第二章啊，说只要一听见他，我会把家里的一个玻璃瓶拿出去，打点回来，
8: 需要的，
7: 哎，然后回来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你咬进去那个瓶口会留一点馋的啊，就那个很香嘛，你会忍不住哈、啊，用舌头去把它舔了，或者拿手抹了，然后嘬手指头。
8: 哎呀，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东西伴随着的美食了。大白馒头刚出锅，撒上薄盐、
7: 哎、
8: 然后呢再涂上点你刚刚说的这个，
7: 淋上点
8: ，往这一夹，那个时候就都是小时候最好吃的美味。
7: 对。还有他说第三章给他带来什么回忆啊，他说第三章这个我知道是修什么的，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容器。小时候家里除了用它装水之外，还会给用它腌菜、腌大酱。他说都得用这种东西。
8: 对的。
7: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些东西带给你的一些回忆，这些行业啊，你跟这些行业的人打交道的一些场景，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来看看昨天又是谁中奖了。
0: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奖了是吗？
6: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意外了。
6: 这个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我们的男听众，然后而且成功获奖啊。
0: 对，感谢感谢感谢，太幸运了。
6: 啊，您贵姓啊？
0: 是的，免贵姓樊，我也是咱们1024的这个老听众了，听咱们的节目，孩子也特别喜欢，然后天天孩子呢就是在上学，因为现在孩子放学了，天天带他去留言，第一件事儿。这已经成了我们家孩子必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
6: 就是现在，以前是上学的时候也每天上学要打卡，现在呢是放假了去兴趣班也要来打卡。
0: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手机呢就在手机支架上面放着，然后孩子呢每天听到就是咱们的主持人，然后今天就是开老，我们最多的其实就是听那个老物件。最近呢不是有这个世界杯嘛，然后世界杯的这个有奖竞猜
6: 啊，
0: 然后孩子每一期都会参与，每一期都会参与，他会拿起手，主动拿起手机来说，爸爸下载一个即时新闻，我要留言，我要黄金小马。我还是想要一个黄金小马，因为我们家姑娘呢上今年上五年级，开学该上六年级了。然后孩子正好也是属马，今年也是他的本命年。
6: 那个孩子和您就是猜老物件也好，或猜东西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动
0: 物？有的有的啊，有一期好像是猜，就是可能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啊。我们那边呢就叫七彩糖。就是那个一条一条的，就五颜六色的那种的。对，
6: 孩子是不是也猜不出来那是啥？
0: 对，第一他猜到就是说这个 爸爸，这个是不是皮筋儿啊？对，因为孩子他没有见过。我说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一种零食，因为我们也是老听众了啊，从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么就一直听我们的1024的节目
9: 啊，
0: 所以说也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档节目。那我们还是会带着孩子一如既往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有奖竞猜里边，也祝我们电台呢一路长虹，谢谢。
9: 好嘞，谢谢樊先生，希望您以后能够继续多互动，我们也很欢迎更多的爸爸们也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7: 真好，又有一位爸爸中奖了。
8: 对的，而且呢，那个欢迎大家呢能够像这位爸爸一样，就是在伴随陪伴着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亲子陪伴的一个时间。
7: 是的，
8: 因为孩子会和爸爸沟通说，哎，这是什么什么吧，孩子会看图说话，但是有时候孩子答不对，这个时候爸爸就可以来说了啊，我们当年怎样怎样怎样，
7: 对，
8: 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有一些故事的传承啊。然后我们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三张图片猜一猜正在消失的三种职业，传统职业，小的时候这三个职业那可是跟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着他们。然后呢，你也可以在留言之后呢也可以来备注一下，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是想要拉布布国际足联联盟的盲盒，还是说你想要黄金小马，你可以来备注一下告诉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现在就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吧。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张含韵温婉细腻、清婉如泉的声线，将悠悠情思注入灵动的音符之中，娓娓道来无尽的相思与眷恋。特别推荐理由：国风佳作，张含韵《相思谣》。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做大自然的孩子，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策划啊，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到过我们的一些行程，吉林长白山啊，云南普者黑啊，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但是呢，应大家的要求，我们又增开了新疆的团的行程。因为其实前几天我们在说的时候都加了一嘴，说我们还有去新疆的行程，好多朋友都在咨询报名，说我们还没去过新疆，我们还想去新疆看一看啊。我们所有是这样，我觉得1024几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去了新疆的团，都带队去过新疆，所有去过的主持人都说，真的论景色，新疆那绝对是天花板，
6: 不要随意去新疆、
5: 对，
6: 去了新疆之后就是
5: 你再去别的地方，你就觉得
6: 口味就高了很多，
5: 对，你可能就是降维打击你会发现你可能有一些景色再也入不了眼、
6: 但是新疆可以去很多次，
5: 是的、
6: 因为新疆啊太大了，北疆南疆包括大环线天山脚下、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风景、
5: 对，我觉得挺奇特的，就是你看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去了新疆，但是回来之后大家分享路线也都各有不同，
6: 对的，
5: 因为新疆能去的地方太多了。这次呢，我们是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就是属于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大家都共同去过都非常推荐的一些景点，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
6: 先说这三湖啊，我觉得这三湖凑到一次行程当中就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新疆真的太大了。你像我当时我去过2次新疆，但是每一次我只能去其中的一个湖、但这次让您这一趟去3个湖，
5: 我也没去全
6: 哪3个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每一个都是绝对出片超美。比如说赛里木湖吧，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撒贝宁，他当时有一句话说，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但去了才知道什么叫做12米能见度，湖水蓝到透明，你盯着湖面看10分钟，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的 SPA。 背靠雪山，云影倒影，你拍出来的照片不用加任何的滤镜，不用讲究什么构图啊、视角啊，它自带层次感，随手一拍就是屏保级别的美图。
5: 是的，
6: 赛里木湖去完之后你会觉得到那儿你都不想说话了，因为你感觉完全整个人被它的那种雪山还有整个的湖面澄澈的那种情境给吸进去了。这样的美景我觉得只有新疆才有。
5: 还有就是喀纳斯湖，我在喀纳斯拍出了人生照片，我觉得真的太美了。喀纳斯，就如果你说赛里木湖是这种蓝的，那喀纳斯它是翡翠绿的，而且我觉得它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你不同的海拔你去看它，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就晴天的时候它是那种翡翠绿，阴天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了乳白蓝，它那个颜色会变。然后你登上1000多级台阶，它有一个观鱼台，你就能看到整片的湖面、雪山还有林海，哎呦，就是各种层次的景观啊。
6: 对的，
5: 你真的觉得就像一幅画一样，而且这幅画非常有层次感。
6: 而且我跟你说，大家要去的话是这个暑期夏天的喀纳斯非常漂亮、真的是。然后因为各个树 木也是夏天它是生长的那个状态都是绿色的，
5: 很旺盛，
6: 郁郁葱葱的。而且我记得我去喀纳斯的时候，还有小朋友在问说，妈妈这里边有水怪吗？我记得看我们喀纳斯水怪的那个故事啊，小朋友也可以带着一份好奇心去打卡。还有就是天山天池也非常漂亮，烟波浩渺，草木葱茏，阳光一照，湖水湛蓝的像宝石一样。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天山天池，我还唱了一首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苹果香
5: 、哦、我记得你当时拍视频了。
6: 对， 对，因为六星街离天山天池它是都是在这个天山天池脚下嘛，
5: 对，就很近了
6: 啊、在那个伊宁那一块、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美啊、而且天山天池有很多浪漫的故事等待大家去开启。说完了三池，我们再来说一说两大公路也非常的有名，一个是独库公路、一个是 S21 阿乌沙漠公路。
5: 独库公路真的是每年只有一定的季节你能够去到啊。我们这次直接让大家去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去打卡，那块石碑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起点。独库公路它美在哪儿？美在它可以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在独库公路行驶啊，大巴车上行驶，你不会忍心去睡觉的，因为你看窗外啊，一会儿是荒漠戈壁，一会儿是雪山草甸，每一帧都像你的电脑桌面一样美的不真实。还有就是 S21 这个阿乌沙漠公路，这是另一种风情了，就是你一头扎进了古尔班通这个古特沙漠哈，它那个公路是笔直的，伸向天际的，
6: 对，
5: 两边是绵延的沙丘，戈壁梭梭，红柳啊在生长着，
6: 说说说，对，
5: 哎，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疆独有的景观。我们会在克拉美利沙漠公园停留，登上沙丘远眺，我觉得在那儿你感受到的是天地之辽阔，尤其当那个风啊掠过沙脊，拉出细密波纹的时候啊，那个沙就是那种我们经常说人生是旷野嘛，旷野的自由感，你觉得城市是给不到你的，
6: 对的，
5: 只有在这儿你能感受到。
6: 现在很多朋友不是用那手机，不是都长焦吗？或者说多少多少倍的像素，你就在这儿你就拍吧，啊，离得远远的，你去拍人，在这儿非常漂亮。当然别忘了还有一个地方，禾木村呐、
5: 啊，要住那个小木屋。
6: 哎呦，我们给您安排了住一晚啊，非常火的禾木小木屋，住进风景里，傍晚看炊烟升起，入夜抬头满天繁星，用我们的天文望远镜找星座，孩子会兴奋的睡不着觉，而且大人们也会找回童年的好奇。在禾木村你可能走着走着一头牛过来了，走着走着一只羊过来了，第二天清晨薄雾绕林，阳光洒在你的那个小木屋顶上，那种宁静安静的感觉，我觉得能够治愈所有打工人的精神内耗。
5: 来说说我们的配套吧，全程吃住行啊，住宿四晚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再加一晚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两不误，美食每天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啊，还有这个波尔津的冷水鱼宴，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很多美食，去了之后有一些新疆特色的一些餐厅，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跟着1024出去玩，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不光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大家会非常舒服。双飞八日，7月30号，8月

0: 后通通两百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到我们的互动大基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们的早安奶茶继续来通过看图片的形式跟大家互动，然后呢来去赢取我们的奖品，
1: 对，
0: 就是拉布布国际足联的盲盒，或者是大家心心念念的黄金。